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16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广州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Bye for now. He can't live without the Yellow River in his eyes.
1: 很高贵的。
2: The Yellow River is so noble and elegant.
3: 我说我爷爷的话叫是我们。
2: Both my grandpa and dad made a living from the river.
4: 如果让您搬离黄河，您
5: Would you like to move away from the Yellow River?
6: 哎呀，不愿意。
7: I don't think I will.
6: 因为有了感情。
7: I love it so much.
0: The Yellow River, the second longest river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a shaping force in the history, economy and culture of northern China. Today, about 100 million people live within its water basin, making up nearly 9%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How is climate change felt at its headwaters? And what are the locals doing to cope with it? What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boatmen doing?What has kept some people from leaving their home village by the river, and what has drawn others back? Could the fading fishing community revive in the tim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2021 to 2024, our reporters visited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alked to the herders, farmers, boatmen, fishermen, and eco-activists who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the river.And present their stories in pictures, podcasts, and videos. All in our 12-part series,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available only on CGTN Radio.
8: Here is th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8: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同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在北京会见了帕普阿什维利。当地时间5月18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号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在包括中业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 在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 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

0: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卫。今天的节目呢，是有一点点的特殊性，因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请到的嘉宾他叫刘雷。刘雷呢是来自寻迹神州小组的一位成员，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古建筑爱好者。你好刘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轻阅读，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受到周老师的邀请来参加这次特殊的节目。
0: 其实以前我们曾经在轻阅读跟刘雷一起聊过一本书叫寻迹北京哦，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寻迹什么呢？我们慢慢聊。那先呢让刘雷介绍一下国际博物馆日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
1: 那么提到博物馆日呢，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11月成立的，它的总部呢在巴黎，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目前有6万多会员。那么中国的博物馆协会当时叫学会，是在1983年加入博物馆协会的，今年呢正好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那么518作为国际博物馆日是从1977年开始创立的。那么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呢叫连接世界的桥梁，旨在融合多元文化观点和社群，诠释博物馆在全世界促进对话与相互理解时发挥的作用。
0: 嗯，对。那么今年的主题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这个主题强调是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阐释和传播，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并且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刘雷，今天为什么会成为我的座上嘉宾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还是一名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志愿讲解员呢？
1: 提到这个博物馆志愿者呢，我是在2015年参加了一次这个由当时国家人文地理室举办的一次叫重走梁林之路的一次山西古建筑考察活动。先后走访了佛光寺、南禅寺等五台山地区的几处早期著名的木结构古建筑，其中那个佛光寺东大殿唐代的气质把我深深震撼，难怪梁思成先生曾经盛赞它为中国第一国宝。那么1961年呢，它也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五台山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从那回来以后呢，我就感觉到我的古建筑知识非常匮乏。正好当时呢2015年北京市的这个古建筑博物馆、石刻博物馆正在招募第一批的志愿者，我也想从中呢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于是我马上报名，并且顺利成为两个博物馆的第一位志愿者。那通过系统的培训呢，让我学到很多知识。那么在之后的日常讲解中呢，不断丰富内容，增加了知识的厚度。那么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也开馆招募志愿者。那么出于对梁先生和清华的渊源，我又报名了，经审核被录取，并担任了营造中华展厅的讲解组长。这个展览是专门介绍中国营造学术的发展历史的，梁思成先生呢是其中重要的成员。此后我又先后讲解了归程，就是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批建筑师、第一代建筑师的专题展，还有栋梁展，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文献展，系统了解了梁思成先生光辉的一生，并且坚定了我要为中国古建筑事业做一份贡献的决心。
0: 听到刘雷讲为什么会当志愿讲解员，这详细的个过程也受到感触啊。那梁思成呢，那肯定是我们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对古建筑有着研究而且对保护古建筑有着贡献的这么一位学者。那今天呢我们在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跟刘雷也要对话关于古建筑，关于怎么寻迹

0: 古建筑这么一个内容。说到寻迹啊，那就想到了刘雷是寻迹神州小组的一位成员。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寻迹北京，其实呢除了寻迹北京，当时还有寻迹南京、寻迹西安、寻迹洛阳，那一个时间段是四本寻迹，就是2021年到2024年之间。
1: 对，我们先第一个古都系列是四本书，第一本是南京，然后是北京，然后西安洛阳，这是一个古都系列。然后后来我们又开始一个地陵系列，就是宋陵，寻迹宋陵，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进行上市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经过几年的准备呢，开始做寻迹山西古建系列啊。那我们现在第一本书寻迹进城马上就要跟大家面世了。
0: 这个寻迹进城是你们的另外一个寻迹系列的第一本书。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寻迹系列呢，从你们寻迹南京、北京、西安、洛阳，到寻迹宋陵，到现在的寻迹进城，这个选择城市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古都呢，因为是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文化名片啊，包括很多这种很丰富的历史厚重的一些这种信息，所以作为首选肯定是古都系列，而且一般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重要的旅游胜地，所以这个热点和一些我们文化的一种厚重度非常高，所以把他们作为首选。其次呢，后来我们做了一些专题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地陵系列的，这也是代表一些皇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历代历朝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遗迹很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准备要做的一些就是宋陵啊、唐陵啊，还有明陵、汉陵，可能就要做一些系列的东西，因为跟我们历代王朝都有很大的相关性，也是重要的一些考古啊，包括还有一些历史的一些世界遗产的一些这种现在目前的一些地方。那么现在还有一个系列就是山西古建系列，山西古建系列呢也是正好是我们中华文明重要的一个载体，而且是这个目前大家经常去探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山西古建系列第一本是寻迹进城，这个山西古建系列大概你们有计划有多少本呢？
1: 山西古建系列我们是大概是根据山西省的一个地域分布四大片区来做的。山西省一般来分为四大片区呢，就是首先是晋北地区啊，晋北地区比如大同啊、这个忻州啊、还有朔州啊这一带。第二是晋中地区，比如太原、晋中啊这个地区，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晋南地区。它主要是两个城市，一个是运城，一个临汾。第四个地区就是晋东南，晋东南地区叫做我们指的是晋城和长治这两个城市。
0: 说到了寻迹古都和你现在马上要进行的寻迹山西古建，你觉得他们的呈现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因为专题系列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不是全面性，它考虑的是某一类型的一个切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山西呢从来不缺温度，它缺的是一些角度，就是如何去看待这山西。而山西特别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特点，就是我们讲叫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话，就是它主要以古建筑为主体，特别是元代以前古建筑比较多，占了全国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就是山西元代以前的古建筑作为一个切点。我们讲到这个四大片区里边分别做四本书，其中呢就是以元代为以前的建筑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切面，以国宝为主，然后进行一个走访。
0: 我觉得这两年好多朋友们都说要去山西看一看，也跟前两年的黑神话悟空取景地有相关啊。那么这些原因构成了你要写寻迹山西古建这套丛书吗？
1: 因为黑神话悟空的话，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就是社会影响力，包括国外很多玩家也在玩。其实它的很多取材元素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很多古建筑，包括一些遗址。而在这个山西晋城地区有很多的取景地，也是通过这种推动，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到，就是它为什么会对这些山西省的一些文保的开放，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这样的话，通过文化来推动我们的文物发展，让大家更近距离走进它，了解它，知道的话，你才能知道它的价值。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无从去了解、去传承的一些价值。
0: 对，你看啊，你这段话说得特别好。博物馆固然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空间，梁先生对于古建筑研究常说这样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只有真正见到它的时候，你才能全方位地体会到古人的精妙之道啊。
1: 因为我们讲这个山西，因为是属于特殊的一个叫做表里山河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呢，它的东边是太行山，西边吕梁山，然后整中间呢是沁河和汾河、沁河作为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河流，就是一个表里山河的地带，所以属于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区域。
0: 晋城或者山西为什么会保存这么多的古建筑？那么如果你

0: 家富户呢，通过这些对于民间信仰的一种崇拜跟农耕文明的结合，那么作为这个去建造庙宇呢，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那么第三个，就刚才我提到的一个气候条件比较好，就是它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降水呢适中但是偏干燥，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第四呢，社会基础比较好，就是它这个社会比较稳定，几千年来呢，就是它这个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比较少，地震也相对比较不是那么频繁。
1: 嗯，
0: 相对来说可能晋南地区有一个断裂带，所以它那边的就元代以前木构比较少的原因就是地震。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第五方面就是信仰基础比较好，就是农耕文明和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特别是这个二仙信仰和这个玉皇信仰是属于这个晋城地区比较独特的一种信仰，甚至在别墅比较少的。这个主要跟于民间这个农耕文明的求雨有关系。人们为了更好的就是让这个庄稼丰收，通过民间信仰庙宇呢，来进行不断的进行一种祈祷，也使这种文明能够庙宇能够作为载体能持续下去，得到不断的维修。这个主要是这么五个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嘛。所以它的古建筑保存下来相对比较多一点。
1: 山西的古建筑非常多。多到有好几百处，你这上面说有420处。
0: 山西的文物数量其实在全国是排名很靠前的。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一个数据呢，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是76万处，那么山西呢是占了5万多处，在全国占第四位，占比达到7%。这个数量是相当高的，而且大量是古建筑。那么第四次文物普查刚刚结束，这个数量还要增加。
1: 嗯，
0: 那么作为国宝，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1年开始，要到2019年，一共有8批，一共是5058处。那么其中山西占了531处，这531处里边420处是古建筑，所以它的比重所以说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话，这个400多处可以说是在全国遥遥领先国宝里边。嗯，
1: 大家知道山西分为四大区域啊，通常这么分啊，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其中呢，晋东南是山西最早木构最多的地方，占了半壁江山。而晋东南又分晋城和长治。晋城的宋金木构大概占全国的1/3，品质也非常高。这是你们选择了晋城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啊。我觉得凡是一套丛书放到第一本，那它的位置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选择晋城市寻迹山西古建的第一本？
0: 第一本书呢，刚才您也讲了，就是因为它毕竟在这个元代以前古建筑是非常多的，而且它的历史人文也非常厚重。提到晋城呢，应该跟它这个城市的名字也有关系。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晋城的来历。那么司马光《资治通鉴》开篇的时候，三家分晋，也就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废晋晋公为庶人，正式开始分晋。公元前359年呢，三家将晋孝公、晋敬公从新田，也就是现在的侯马，迁到了沁水县。沁水县现在属于咱们晋城的一个县啊，端氏镇。那晋国宗庙迁到了泽州县的高都镇啊，泽州也是咱们晋城的一个下辖县。提起呢和晋城的渊源呢，我是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就是去第一次去晋城，然后当时呢参加一次这个考察活动，是由当时晋城市泽州一中的张建军老师。也是当地的古建资深爱好者，带领我们去走了很多地方。那么通过跟张老师结识呢，也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包括他的学生全成斋，现在是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研究生。所以后来呢，我们经常聊起一些关于晋城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些交流，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去展示晋城的一些古建筑。所以我就跟他多次交流以后呢，就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共同来写一本关于晋城古建筑的一本书，也就是我们现在寻迹晋城的一个初篇。晋城有很多早期木构，包括还有很多是唐宋元明的一些彩塑壁画。那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普通人也能看到呢？
1: 嗯。
0: 那么我简单说一下晋城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布区划情况，简单介绍它的事情吧。就是晋城现在目前有6个行政区划，一个是城区，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县级市，是高平市，后面还有4个县，就是泽州县、灵川县、阳城县和沁水县啊，这是一共6个行政区划。那么其中主要重点的一些这个早期古建筑主要集中在这个高平和泽州2个县。那么这2个县的国宝数是占了将近这个晋城国宝72处的将近60%-70%吧，就2/3基本都在这2个县。其中呢，高平市是22处国宝，泽州县是20处国宝。那么这全国的县级这种行政区划里面，国宝数量也排在前几位的。那么出于这个保护的需要和知名度不高的原因呢，所以当时前些年很多地方都不开放， 所以大家很难见到他们的真容。那么随着现在这个，特别是刚才提到黑悟空这个热点，可以说打开了很多。

0: 国进城的这个不开放文保的一个这种大门。
1: 嗯，
0: 那么通过地方这个政府啊，包括文旅部门的努力，以及咱们社会的这种力量的一种共同的推动，把很多这种不开放的地方变成了景区，比如说这个泽州青莲寺、阜城的玉皇庙，特别是二十八星宿，当时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网红打卡点。
1: 嗯，
0: 还有晋城的二仙庙、泽州岱庙，包括还有高平铁佛寺、那个二十四诸天，这个当时是很难去一睹真容的。阳城和沁水这些属于古堡区，这些古堡是当年这个由于明末时期啊，就是为了避免李自成啊这些就是当时起义军的一些扰乱，而自己建的一些这种封闭式的堡垒。那么这些地方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已经成为景区了，所以它是大部分是收费的。比如说这个皇城相府，大家非常有名的陈廷敬故居啊，还有这个湘玉古堡、郭玉古堡、底济城以及柳氏民居，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成熟的景区了。就是重点的还是这些，被这个黑悟空和一些我们的这些社会力量来推动的一些重新开放的一些这些景区，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刚才提到有些是开放成景区了，就是比较有这种规范性了，但是还有大量的这些国宝呢是没有形成景区，它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迎接咱们各五湖四海的这些游客的。我们每个国宝面这个现在前面都立了一个叫文物责任牌，那个责任牌都有它文保员的电话，那么这些电话呢我们经常会去打电话去联系这文保员，其实呢对他们来说也是额外的一种工作，他们只是日常来维护这个文保的一些安全，包括清洁工作，收入也不高，但是呢人家很热情的就会接到电话以后，能来的情况下肯定要来，还有的情况下呢还积极为我们做一些讲解。他们都有一种话嘛，就是说你们能来我们就很高兴，而且是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能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是心里非常自豪的。所以呢就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参访这些这个文保的时候呢，国宝的时候，能够去更多的跟他们一些交流，然后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温暖，另一方面给他们做更多的宣传。
1: 嗯，
0: 那么尽量就不要在这个中午去打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要去这个做农耕生活，他们也要去做自己的事情，这只是他们的一部分工作。
1: 守庙几十年那些大爷大妈们，他们的身份也是文保员，那他们对这个庙，他们守这个庙肯定是非常有感情。那么在你们的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
0: 是有的，我去晋城大概这三年有这十几次吧，每次去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我比如有的庙我要去好几次，因为有些地方一次去完以后可能会有些信息没有拍到，我了解到会去多次，所以会跟很多这种文保员大爷们，因为都是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们都比较熟识了，然后经常会跟他们一些很多交流，他们也跟我很熟了。高平的这个叫做崇明寺，它是一个北宋早期木构，他当时这个地方叫在郭家庄，所以咱们一听郭家庄肯定这叫姓郭的多嘛，所以当时这个文保员的郭大爷啊，郭大爷的话我去过好几次，他每次都是热情的给我讲解，因为他听说我是北京来的，就跟我说这个你认不认识这个清华大学刘畅老师，我说我知道认识，他说他就把那个清华大学刘畅老师曾经对昆明寺的一个研究论文就打印出来，自己来放在那个就是他们的桌子上，就门口的桌子上作为展示，特别自豪说你看没有，清华大学的老师还写过我们这个庙，这个我们的寺庙，那么里面有很多知识，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就是他特别有自豪感。
1: 嗯，
0: 所以每次去的时候，他都特别热情地来接待我，然后给我讲这里很多当时民间的一些传说呀，还有一些故事，让我丰富了很多对这个庙的一些认识。那很可惜呢，他前两年去世了，所以我们遇到这些文保员嘛，就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们，所以我们可能是这次去完以后，下次未必能见得着了。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庙的历史，这个庙的这种感情，那是几十年的，我们可能就是一瞬间的，所以更加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当地这种人文情怀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自己家乡的那种热爱。而且在这他的这个留言簿上，我们还会看到就是很多观众啊给他留下的很多这种点评，非常好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这也是对郭大爷的一种就是安慰吧，就是做了很多的一种对自己家乡有益的事情。
1: 对，只可惜他看不到这本书的成书了。
0: 是的，那么我再介绍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关于这个现在有一个特别可能说网红的一个就是文保员大爷，叫牛大爷，他是高平的西里门二仙庙的一个文保员，他常年住在这个庙里边，就是以庙为家吧，每天都来迎来这个为这些这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游客们讲解，特别是他每次讲到这个叫做济荒警示碑的时候，这是个清代末期的一个石碑，其实这个清代末期可能大家觉得年代比较晚了，但是这个庙是金代庙，木构结筑比较早，但是呢这个碑

0: 记载了他当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当时发生的大饥荒，在清末时期。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光绪年间呢，这个时候不光在山西，在河南地区也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啊。饥荒呢当时出现了人吃人的这种惨剧，所以呢每次这个牛大爷讲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就特别的感慨，然后潸然泪下。那他就给这些游客们讲，就是大家以后要提起，就是怎么说呢，引起这些这个叫防患于未然的一种意识，就不要再让人间惨剧再发生。此外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呢，为什么这座庙还有很多的一些可看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作为金代的一座古庙呢，它的前面的月台有两块重要的金代的线刻戏曲人物的一个石刻，一个是呢叫胡人的方巾舞图，一个是对戏图。它在多次被这个中国的很多这个学者啊引用到这个戏曲史的重要的一些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之中。其中对戏图呢，因为早年曾经被盗过呢，后来被追回以后呢，放在了高平市博物馆的库房，长期没有对外展出过，因为那石刻保存的状况不太好，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慢还不清了。但是为了我们去看一看它真容，因为网上资料特别少嘛，所以想了解一下这个线刻的图像的一些就真实的景象，所以我们就是后来通过这个各种渠道找到了高平市政府的李林副市长，让李林副市长对我们这个整理这个寻迹进程非常支持，因为认为这是对晋城地区啊，包括给高平很好的一次宣传。然后帮我们联系了这个高平市博物馆，让我们拍到当时这个对戏图的一个珍贵的影像。但是因为它这个首先这个石刻非常的模糊了，比较斑驳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不是特清晰的。为了更好的让它去展现给世人，让它发挥更大的一种文化价值，让更多的戏曲研究者能够有效的去研究它，所以我们请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美术设计专业的一个也算文博达人吧，就是他有很高超的这种复原的一些这个软件技术，叫多肉闹海，他的网名啊，这是多肉闹海老师，他历时了一个多月啊，进行了一个修复，最终呢形成了一个这个展示在大家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这种就是说对戏图和这个对戏图，包括他把方巾舞图也给复原了。大家先去现场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方巾舞图的，就在他这个月台的侧面。那么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次努力呢，能够把这种形象更好的宣传出去，那么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1: 今天呢我们在博物馆日到来的时候呢，跟刘磊一起探讨了一下关于这个古建筑的话题，给大家介绍了寻迹晋城这本书，
0: 同时也呢热情地邀请大家去到晋城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的温度。大家都喜欢去山西，为什么呀？它很多这种各种元素，凡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里边出现过的元素它基本都有，所以说上下五千年尧舜禹就是诞生的区域，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但是我们要需要一些角度，需要自己的一些选择，所以我们从古建筑这个角度作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亮点，我们从寻迹山西古建开始呢，希望能够从这个第一本的寻迹进程给大家打开一个进入山西的一个大门，去寻找我们中华民族先民依然流淌的血脉和经典遗存，认识他们，去宣传他们，让他们的核心价值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就是我们这本书呢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上市的时间是在5月28号左右，也就是在5/18咱们这个博物馆日之后的10天左右，为我们这本寻迹建成就能够与大家见面了。到时候你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关注，然后多去拿这本书去走一走晋城。那么特别是在这个马上这个暑假就要来临了，那么山西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避暑胜地，特别是灵川县啊，这个很多当年现在也是很多河南人，大家知道河南是非常夏天非常热的，他们都要到这个北方这个晋城的灵川县去避暑，因为那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那么古建筑也非常多，也是二仙信仰的重要诞生地。
1: 夏季到来，河北河南这都是很热的地方，但是去山西吧，山西离你们也不太远，很凉爽。手捧晋城这本书，去到晋城走一走。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谢大家，
1: 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16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成都多云，19到29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南京小雨，21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6到29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1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2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路上巡检才算把话说清楚了，原来前天晚上有轿夫黄建田川见财起意，抢夺一个雇主财物后将其杀死，正用轿子将尸体抬到罗峰山丢弃时，半途遇到巡逻的差役，于是将黄建田川缉拿回县衙。次日二人即招供了杀人谋财的事实。本来此案已经了结，但死者尸体一直停在县衙里，无人来认领。今日一早，差役回禀县令姚东子后，欲将尸首抬出县衙埋葬，突然发现那尸体竟然变成了

0: 色，模样十分的诡异。差役早听闻了孔雀胆的种种传闻，虽未亲眼见到行省署中前大理大将军张西郊尸体是如何变成绿色，但大致的情形总是听过，忙赶去禀告。县令姚东子亲自带人来查看究竟，巡检越看越觉得尸首面容脸熟，想了半天，命人取来告示图形一看，死者不是别人，正是被通缉且四处寻访不到的铁锤人陈慧。姚东子不敢怠慢，急忙命巡检来请马文明前去县衙。众人听说无不惊诧，陈慧尸身竟然变绿，当时中了孔雀胆的剧毒。他虽是杀人凶手，究竟只是一个普通打金博人，浪费孔雀胆这等珍稀的秘药来杀他，岂不是可惜？陈慧是杀死张西郊和失踪的凶手，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实。可他既然在前夜已死，昨夜就不可能再复活来杀石秀。到底是谁杀死了石秀？又是谁用孔雀胆毒死了陈慧呢？稍稍深入一想，疑问就越来越多，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昆明县衙靠近小东门、永清门，恰好在五华山、祖变山、罗峰山三山之间。这三座位于中庆城中的大山各有特色。五华山巍倚玲珑，秀丽多泉石，上有五华寺，段公初入中庆时曾在上面住过数日。祖变山连峰叠嶂，丹崖翠壁，有鹤亭湖市之态，东看盘龙江，与金马山两相遥望。罗峰山为三山中最高者，峭拔陡峻，山林幽密，林中多是深碧色的大石，山洞极多，尤以潮音幽谷二洞最为深遥莫测。又传说内中有蝙蝠妖作怪，常人不敢往进，生怕迷失其中，或是被妖怪吸了血。山洞中潮湿处生有一种奇特的山菌，硕大如碗，极其的美味，也偶有人为生计所迫进洞采菌，因为难得之谷往往能够卖个好价钱。赶来昆明县衙，县令姚东子已经率领差役迎候在门前。姚东子是名汉人，大约四十来岁，看上去肥头大耳，不像官宦，倒像是个脑满肠肥的商人。不过此人来历也算不小，他祖辈姚天福是元初名臣，曾任监察御史、刑部尚书等职，是极少数靠才干跻身高位的汉人之一，曾破获著名的双丁案，有元代包青天之称。那具被认为是陈慧的发绿尸首已被抬到大堂。杨宝、高浪、马文明均见过陈慧本人，上前一看，果真是那善于模仿旁人笔迹的打金博人陈慧。姚东子命人取过教夫供状，上面写着事情的经过。原来是教夫黄建田川前夜自北门贡院附近抬了一人前去南门，见雇主露出了钱袋中有不少的金银，当即起了歹意。在经过罗峰山的时候，二人合力捂住雇主的口鼻，将其闷死。不料因为分金银争吵，引来了巡视的差役。差役发现教中死人，当即将二人锁拿至县衙。次日，姚县令上堂审问，黄建田川对杀人谋财一事供认不讳。马文明看完经过，沉吟道：莫非陈慧也是跟张西郊将军一样，在被教夫杀死前先中了孔雀胆剧毒，所以毫无反抗之力？杨宝说：小侯爷言之有理，不过这其中有两个疑点。第一，陈慧为何冒着被人记住面孔的危险坐轿子？第二，他既一心一意复仇，凶器当从不离身，他那把铁锤何在呢？马文明忙问道：哦，姚县令，死者和教夫身上可搜出了什么物事？姚东子却是茫然答不上来，回头望去，当日经办的差役祖孝小忙说：死者身上一无所有，教夫身上除了零碎的物件，就只有一袋金银。另一差役姜文补充说：还有一些贝币，和一片精致的金叶子。段僧奴说：那片金叶子是我给他们的。这才想起巡检请自己来县衙指认教夫一事，竟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又说：那两名教夫我见过，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谋财害命之人。姚东子不知他身份，闻言佛然不悦。 但见他与马文明一道前来，料来也是有些来历，不便发作，只说
1: 犯人已经对行凶劫财一事供认不讳，有供状为凭。
0: 杨宝凝视陈慧的尸体良久，忽然走上前去，展开他右手，取下一片衣襟来拿给马文明看。马文明陡然变色，说
2: 这与施秀宇医长手中发现的布片一样啊。
0: 杨宝点点头，说
1: 线的色泽、纹理、细密完全一样，应该是从同一件衣服上扯下的。
0: 转头问道，
1: 不知道县令大人可否方便将那两名轿夫带上来，我有话想问他们。
0: 姚东子面色一沉，也不答话。马文明便命道，
1: 人命关天，死者陈慧身上又背负着几条人命，姚县令，你这就请派人把犯人押上堂来。
0: 姚东子无奈，只得命人去死牢提取犯人。等了好大一会儿，才听见铁链声响，差役押着黄建田川进来，两人鼻青脸肿，均备了25斤的死罪大枷，连上手铐，脚上也钉上了重镣，走路一瘸一拐，只能慢慢的挪行。马文明一见犯人的情形，便知道受过重刑，多半是在严刑下被逼招供，不禁蹙起了眉头。他最反感考虑犯人酷刑逼供，可是转念一想，他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姚东子？当日他逼王九认罪，不也是用了类似的手段吗？黄建田川一上堂便跪了下来，捧着大家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段僧奴见他二人紧张的浑身发抖，情状极是可怜，大起恻隐之心，上前问道，
3: 哎，你们还认得我吗？
0: 黄建勉力抬头瞟了他一眼，惊叫道，
4: 哎呀，原来是小娘子。
0: 田川也抬起头来大叫道，
4: 娘子啊，可要为小人作证啊，那片金叶子是你送给我兄弟的。
0: 段僧奴说，
3: 不错呀。顿了顿又说，我看你二人憨厚老实，怎么会突起谋财害命之心呢？
0: 二人互相看了一眼，随即重新低下头去，不敢接话。杨宝猜他二人畏惧言行，便问道，
1: 你们二人合力杀死陈慧后，有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一把铁锤？
0: 田川说，
4: 没有。
0: 杨宝说，
1: 这就奇怪了，轿子中也没有吗？
4: 没有。
0: 姚东子喝道，
4: 是不是你二人发现铁锤后觉得没什么用处，随手扔在了路边，还不赶快说实话，不然大刑伺候。
0: 黄建田川吓得连连顿首，说
4: 回大人话，真的没有铁锤，真的没有啊。
0: 他二人竟像被夹靠夹住，头部活动范围极是有限，一上一下便仿若是小鸡多米，煞是可笑。姚东子说，
4: 来人呢。
0: 马文明说，
1: 算了，他们都已经认了杀人罪，再多认一把铁锤又有何妨，当真是没有找到。
0: 姚东子挤出笑容说，
4: 是是，小侯爷高见，高明之至。
0: 他年纪比马文明大出许多，足以做其父亲，却不顾廉耻，当众讪笑，大拍马屁，当真是令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杨宝又问道，
1: 你们二人能详细说说最初遇到陈慧的情形吗？
0: 黄建说，
4: 是当晚我兄弟二人抬了个人去贡院，本准备收工回家，突然见到一个人趔趄着走了过来，双手捧着肚子，满头大汗，说是要坐轿子。
0: 一边说着，一边偷着往旁边瞟去。他一直低着头，被押进来后便俯首跪在地上，堂上是些什么人都没有看清楚，只是始终觉得眼角余光处有个绿色的东西，忍不住好奇，终于侧头看了一眼，见是一具绿色的尸首，不禁愣住，问道，
4: 他是个人吗？
0: 杨宝说，
1: 他就是被你们杀死的陈慧，因为事先中了毒，所以尸首变成了绿色。
0: 黄建说，
4: 什么？不是他。
0: 杨宝问道，
1: 什么不是他？
0: 田川也扭过头来惊叫道，
4: 哎呦，真的不是，那晚死在轿子中的根本不是这个人呐。
0: 马文明吃了一惊，抢过来问道，
1: 你们说什么？不会是当晚天黑你们没有看清楚吧？
0: 黄建说，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真的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又瘦又小，那晚的主顾却是肥肥胖胖，跟……
0: 慌忙四下看了一圈说，
4: 跟县令大人身材相仿啊。
0: 姚东子听他口不择言，
2: 勃然大怒说：

0: 好你个刁民，来人快些给我张嘴。
1: 那差役祖笑笑应了一声，走到黄健面前，高高的扬起手，正要打下之时，却被段僧奴抢过来攀住了手臂，顿时被甩到一边。段僧奴怒道，怎么动不动就要打人呢？姚东子怒道，
0: 这里是公堂之上，小娘子。
1: 马文明忙说，姚县令，这位是段平章千金，大礼宝鸡，你切不可无礼冒犯。姚东子啊了一声，惊讶的半天合不拢嘴来。段僧奴也不理他，上前一一扶起黄健、田川，说，你们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小何爷在此也会为你们做主，不必怕这个县令。黄健、田川听说他是段公之女，双膝一软，重新跪下哭道，
2: 哎呦宝鸡呀，你可要为小人伸冤呢，我们兄弟根本就没杀过人呢，是县令大人非逼我们招供，小人吃不住打，只好画了押。
1: 段僧奴见他们两个大男人呜呜哭个不停，甚是拘促，忙说，
3: 哎，你们先别忙着哭啊，把经过说清楚。
0: 是。
1: 马文明见二人浑身行伤，站也站不稳，便命他二人先坐在地上慢慢的说来。
4: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原来前夜黄健、田川二人抬上那胖主顾以后，一路往南走到罗峰山山脚时，忽听得轿中那人啊啊两声，忙放下轿子来看究竟，却见那人已经没了呼吸。二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有心去官府报案，可人分明是死在轿子中，担心说不清道不明，就此惹上人命官司，商议来商议去，决定将人抬上罗峰山扔掉。又见那人怀中露出了钱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不少的金银，足以令二人下半生衣食无忧，心想反正人也死了，这些钱财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干脆兄弟二人分了。不料正分钱财之时，有差役巡视经过此处，见到二人手中金银，顿起疑心，打开轿子一看，又发现了死人，当即便将黄健、田川当作杀人犯索回县衙。次日姚县令升堂审案，还没有开始问话，就下令将二人各打20个耳光当作下马威，二人刚叫一声冤枉，分辨说没有杀人，又被上了大刑，二人硬挺不过，只好承认了贪财杀人的罪名。马文明听完经过，指着陈慧失手问道，
5: 你们当真能肯定前晚坐进轿子不是此人？
1: 黄健、田川忙说，
0: 绝技不是此人。
1: 马文明便叫过当日索拿轿夫回县衙的差役问道，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差役名叫姚镐，是姚东子的远房亲戚，说，
0: 前晚小人领头经过罗峰山，撞见这二人在分金银，轿子中又有个死人，当即就拿了他们回来，只留下祖笑笑、姜文二人看守轿子，等天明仵作验过以后呢，才连轿带人的抬回县衙。
1: 元代颁布有检验法令，其中对验尸一项有明文规定，需得地方长官带同典史、司隶、仵作等人到发现尸体处，严格按照中书省发布的验尸法式来检验。虽然真到执行时，地方官吏未必真会到场恭勤监视检验，但人命官司自有一套文书来规范流程，丝毫含糊不得。马文明说，
5: 谁是祖笑笑、姜文？
1: 两名差役听教忙出列到堂前跪下。马文明说，
5: 说眼前这具陈慧的尸首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
1: 祖笑笑、姜文互相对视一眼。姜文说，
0: 这具尸首就是前夜轿子中发现的死人，大人切不可听着轿夫胡说呀。
1: 马文明说，
5: 姚大人，他们不肯说实话，少不得要用你经常用的法子了。
1: 姚东子抹了抹额头的汗，见马文明不似玩笑，话中也无嘲讽之意，忙说，
0: 是，来人将祖笑笑、姜文夹起来。
1: 祖笑笑、姜文在昆明县衙当差，自是知道县令的刑讯手段，忙说，
0: 大人不必用刑，小人愿意招出实情。
1: 原来二差役当晚奉命看守轿子，

0: 等待天亮后仵作来验尸。因为张西娇凶案的缘故，行省下令昆明县昼夜巡查，他二人连续当差一天一夜，早困顿的不行，干脆倚靠着轿子睡了一觉。哪知道天色微明，醒来时发现轿子中的尸首竟是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诈尸。二人吓得要死，又畏惧姚县令性情严酷，怕是不免落个失职之罪，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凑巧有赶早上山采山菊卖钱的百姓惊慌下山，告知朝阴洞中有一具死尸，二人顿感有如天助，当即威胁那百姓不可对别人说起，不然告他个杀人罪。吓走百姓后，又赶忙去朝阴洞抬了尸首出来，塞入轿中。天亮后仵作来验尸，匆匆一看，见尸首身上并无伤口，也无任何异状，唯有脸部青筋暴露，只以为是被轿夫捂住口鼻窒息而死，便抬回去县衙停尸房。之后黄建田川在严刑下招供，尸体根本未抬上大堂，便一直放在停尸房，再无人关注。若不是今日下葬前凑巧发现尸体变绿，只怕这瞒天过海之计是天衣无缝。中庆全城正掘地三尺的追捕陈慧，梁王更是悬以黄金千两的重赏，谁料到他竟躺在昆明县衙的停尸房中。马文明叫过姚镐问道，你既然捉拿了轿夫，当看过原先那具尸首，你看仔细些，这陈慧是原先轿子中那个死人吗？姚镐说，
1: 当时天黑未能看清楚。
0: 姚东子怒喝说，
1: 还不快说实话。
0: 姚镐吓了一跳，只得嗫嚅着说，
1: 因为天黑，头又低垂胸前，确实没有看清楚死者的脸，不过体型身材是有些差别。
0: 姚东子当众出丑，又有马文明和段僧奴等人在跟前，此事难免要传入段公和马哈之耳中，他早想谋取外地知府的空缺，看来愿望泡汤，当即迁怒祖笑笑、姜文二名差役说，
1: 来人，将他们二人收监关押，回头再重重的治罪。
0: 马文明忙说，姚大人且慢，不如命他二人代功立罪，带我们去罗峰山破庙看个究竟。姚东子祈道，
1: 小侯爷还要亲自去吗？
0: 当然。于是又命人开了黄建田川二人死囚众家，仍然先收入大狱监禁。段僧奴说，他二人明明无辜，为何还要继续关起来？马文明说，
2: 原先那具被害人尸首还没有找到，案子疑点极多，他二人仍然是嫌疑人，不能释放。
0: 段僧奴冷笑说，我就知道小侯爷明察秋毫。忽听得杨宝说，
2: 我知道那具尸首在哪里。
0: 马文明大奇问道，
2: 哦，在哪里？小侯爷请先去罗峰山，我去找那具尸体来。
0: 马文明见他不愿意多说，料来必有深意，说，
2: 那好，我们分头行事。
0: 杨宝说，
2: 宝鸡，你和伽罗。
0: 段僧奴说，我们当然要跟小侯爷去，免得他从中做手脚。马文明也不辩解，只说
2: 甚好，
0: 当即命祖笑笑、姜文带路往罗峰山而去。罗峰山山峰盘旋如罗髻，由此得名。山路颇为难行，走了大半个时辰才来到半山腰朝阴洞口。猫腰进洞十余步，光线渐暗，众人早有准备，燃起火把，火光融融中，眼前豁然开朗，洞如大厅，高十数丈至数十丈，洞内乳石千锤，石笋林立，千姿百态，洞中水声如潮，隐隐有江涛浪涌之声。再往深里去，到处都是岔路，洞叠洞，洞连洞，洞洞相连，分不清到底有多少个洞。姜文说，
1: 陈慧的尸首就是在这座石峰后面发现的。
0: 马文明见那石峰极大，与洞壁之间只有一人之宽，洞边一道细细的水流，生有几个大山菌，若不是那采菌人点火进来，沿水流声寻找山菌，还真不容易发现尸首，便命差役多点火把，四下仔细搜索一遍。一名差役叫道，
1: 哎，这里。
0: 却见一座乳石后面丢弃有笔墨砚台。段僧奴不禁大奇问道，
3: 哎，这里如何有笔墨呀？
0: 马文明说，
2: 陈慧擅长模仿旁人笔迹，令尊当日

0: 正是用他所长伪造了一封家书，才令明玉珍思归退兵的。段僧奴白他一眼说，我问你了吗？马文明也不与他计较，扬声说，这里当是陈慧的藏身之处了，大伙再好好搜搜。过了不久，果然在左手石壁上一处小石洞中发现了衣裳、被褥等，均是又霉又臭，污秽之极，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清洗过，正是陈慧居住之所。日常用物中竟然还有几块碎金。段僧奴问道，莫非这些金子就是陈慧从县衙金铺抢来的生金？马文明说，这块金子下有人字，当是沈字中的一节。段僧奴哼了一声，却不再抬杠。当下马文明命人将洞中搜到之物尽数带回昆明县衙。杨宝正带着沈父站在门口相候，段僧奴不禁大奇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了沈先生当日被陈慧抢走的生金？杨宝一愣说，是吗？指着沈父说，沈先生就是黄建田川最先抬过的尸首，我刚才领他去过大狱，两名轿夫均认出他来了，还以为见到了鬼魂呢。原来沈父有心绞痛的毛病，前日他去北城办事，回去时夜色已深，且人很不舒服，只觉得心疼不已，正好遇到黄建田川二名轿夫，便打算坐轿子回南城去。半途时他心口实在疼得厉害，终于假死了过去，由此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天光发亮时，冷风一吹，他忽然又清醒过来，一摸身上钱袋不在，再一出轿见到两名差役在轿子边睡觉，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自己走了。到半路又靠在了墙角歇了大半天，体力恢复了些，这才慢慢地夺回县衙金铺，正好遇到杨宝等人拿着仵作找到凶器模子，再向伙计确认抢劫金铺的与杀害是同一人。伙计问起沈父昨夜去了何处，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只说是因为肚子疼在轿子中昏死过去了。这起轿夫谋财害命案至此才算真相大白。马文明忙命人放出黄建田川，又将钱袋生金送还给了沈父。沈父听说两名轿夫因为自己无端惹上了一场官司，白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很是过意不去，又从身上取出几块金子，连同陈慧处搜到的碎生金一起装入原来的钱袋中，递给了黄建田川二人说，老二位受了许多苦，一点微物了表心意。黄建田川本是朴实之人，白得了许多财物，也不知道是福是祸，一时惊愕，捧着钱袋面面相觑。段僧奴说，二位大哥还是赶紧回家去吧。黄建田川这才恍然大悟，一再相谢，这才飞奔出衙。解决了一桩案子，却还有更大更多的难题。陈慧手中发现的衣襟竟然与在施秀手中发现的一模一样，这绝技不是巧合，这两个本是死敌的仇人怎么会有同一件衣服的衣襟呢？陈慧又是如何中的孔雀胆毒，又是被何人下毒害死？众人越想越是困惑，均将希冀的目光投向杨宝，杨宝却只是在陈慧的尸体旁转来转去，反复查验，旁人也不敢惊扰他。闷闷等了好半天，杨宝突然叫道，伽罗。伽罗自从今日一早发现施秀惨死桥头后，一直心情低落，提不起精神，只慢声应道，
1: 干嘛？
0: 杨宝说，若是我早已经中了孔雀胆剧毒，你却不知情来找我打架，我的毒血溅到了你身上的伤口，你会由此连带中毒吗？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5: Sabay di meka?
6: Apa kabar?
4: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5: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2: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1: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

0: 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一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一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那美伊双方的对话仍在通过巴基斯坦推进，但是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那您如何看待双方的核心分歧？开启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呢？
2: 我们要看到呢，其实美国和伊朗呢，自从开启谈判之后，他们在诸多核心问题上分歧呢依然是非常明显啊。比方说在核问题上，伊朗要坚持它的核权利，而美国是反对的。然后呢，在海峡通行问题上，伊朗呢要求管控海峡，而美国呢要求开放海峡。另外呢，在制裁和赔偿问题上，伊朗呢是要求解除这个制裁和美国进行赔偿，但美国是反对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啊，比方说伊朗核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是新问题啊，比方说海峡的通行问题以及呢这个战争赔偿问题，都是和这次的美伊战争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双方呢之所以呢在这些谈判立场出现如此大的悬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场战争并没有分出呢谁胜谁负，双方呢都是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呢进入到谈判桌面前，所以说呢双方提出的条件呢都是明显是以胜利者自居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呢自诩为是一个交易大师，他对伊朗呢是采取的是一个以压促谈、极限施压的办法，而伊朗呢实际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谈判的对手，所以说呢他呢是采取的是以拖代变的政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现在的美伊的核谈判，它是一个极限拉扯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前景的角度看。从目前看呢，我觉得谈判前景也并不是很乐观，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呢，双方呢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在谈判桌上想要得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目前来看呢，其实美国呢比伊朗呢更加焦灼啊，由于呢这种海峡封锁造成的通货膨胀，美国国内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明显是不利于呢这个特朗普这一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 来看呢，特朗普呢是更倾向于呢。

0: 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通过一场短时期猛烈的军事打击呢，促使伊朗做出让步。那么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呢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发动者，那么他前期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任何目的，所以呢，在以色列看来呢，通过一场彻底的军事战争呢来摧毁伊朗，那可能是以色列呢实现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从目前看，我们可以看到，从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美伊之间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啊，我觉得希望呢是存在，但是呢前景呢并不乐观。
1: 双方的分歧确实很多哈。那另外我们看到美以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以色列连续两晚开会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您又如何看待美以的一系列动作？美以一战事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美国和以色列一边呢，他对于现在的谈判基本上是一个边打边谈的这种心态。从目前看，我们说呢，他们一方面呢是寄希望于呢通过谈判实现一个对美以有利的这个结果，那么如果不能实现这结果，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就倾向于呢重启这个战端。所以就此而言呢，美以呢他们在进入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阶段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就是带有两面性。那么从前景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未来的就是再次爆发战争的前景，也是存在的啊。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双方呢目前呢都是以胜利者姿态呢进入到这个谈判桌前，但实际上呢双方呢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呢让对方呢做出让步，所以呢在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而现在呢包括美国又极为焦虑，而这个以色列呢同时呢也想再通过一场彻底的战争来摧毁伊朗，在这种目的这个动机之下。美以呢，我觉得呢，可能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那么与此同时呢，从客观的条件看，由于呢，现在在经过这个40多天的这个休养之后，美国的两艘航母这个战斗群呢，已经呢部署到位啊，它在中东呢有5万多军队。那么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伊朗发动一个小规模的或者是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啊，它的条件呢相对是比较具备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在军事上会不会重启战端，主要是取决于呢他们在谈判桌上呢能不能取得进展。
1: 好的，感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双方已维持一个多月停火，阿联酋和沙特又遭到无人机袭击，海湾地区国家对伊朗持什么样的立场？中东格局是否会进一步碎片化？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外溢风险上升。近日无人机袭击引发阿联酋核电站附近火灾，沙特报告称拦截了3架无人机，目前仍在调查袭击源头。阿联酋反应强烈，怀疑此次袭击大概率与伊朗或其代理人有关，因为此前伊朗就频繁利用无人机以低烈度袭扰战术制造地区恐慌，加剧海湾国家的安全困境。分析称，尽管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海湾国家安全防御仍存在明显短板，外溢风险也在上升。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地区能源设施受损严重。被无人机击中的巴拉卡核电站不仅对阿联酋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也是其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的核心项目之一。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一直遭到来自德黑兰的猛烈报复性打击。伊朗已向阿联酋发射了近3000架无人机和导弹，试图通过袭击海湾国家提高这场冲突给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带来的代价。海湾国家至少需要数月时间才能修复在这场冲突中遭到破坏的能源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阿联酋对伊朗采取强硬策略。冲突初期，面对掌握新筹码的伊朗政权，阿联酋与沙特试图通过秘密空袭重新确立对伊威慑。这不仅揭示了海湾国家卷入这场冲突之深，也折射出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切是否对伊朗战略产生持久影响。在失衡的环境

0: 令下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敦促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沙特则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偏向外交的策略。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美国《大西洋月刊》，海湾国家分歧加大。伊朗的战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意在冲击美国盟友体系，结果促使阿联酋向美以靠拢。阿联酋的转变没有让海湾国家更加团结，反而加深了分歧。以军首次公开进驻阿联酋，触碰伊朗安全红线。更多海湾国家选择克制，不愿意直接卷入伊朗的报复，也担心失去美国安全支持。最终，这场冲突留下的影响不完全取决于美伊，评判标准是该地区能否重构稳定局面，还是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比罗尔指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他同时也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好，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在美国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背景之下，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其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否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呢？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这次伊朗设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应该是当前美伊博弈中伊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招棋。它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制度化的或者说合法化的方式啊，实现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那么具体的说呢，我觉得想通过这个成立这个波斯湾这个海峡管理局，想要实现呢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一个政治目的。首先呢，就是说呢，它是要把之前对海峡的军事控制啊，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这个行政上的管理。而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就是伊朗呢对海峡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呢，在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包括呢整个和平谈判呢处在一个焦灼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伊朗呢出了这么一招，它的目的呢也是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啊，向美国呢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以期美国呢在其他问题上呢对伊朗做出有利于伊朗的让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它也有一个经济考量啊，就是伊朗呢是希望呢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获得经济上的收益。而成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际就是说进一步的强化伊朗呢在这个管控海峡以及呢是通过这海峡牟利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政举措。第三个的目的呢，实际是也是带有一个军事控制的性质。 因为我根据这个伊朗相关的规定啊，他要成立这管理局之后，他对过往的船只呢要进行非常详细的那个审核啊，包括他所运送的货物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帮助伊朗呢甄别哪些船只呢是对伊朗是有害的，哪些是可以无害通过的。那么这无形之中呢，其实这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武器。那么从前景上看啊，就是伊朗这个预期目的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呢，实际是主要取决于伊朗呢对这海峡的控制能力与国际社会的反伊朗控制之间的博弈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呢，它的有利条件呢，就是说它首先呢是事实上它掌握着海峡的这个管控权，而且呢从目前看，美国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呢从伊朗手中呢夺回这个海峡的控制权。第二呢，就是说呢，从目前看呢，已经有一些船只啊，就是说，为了急于通过这海峡而向伊朗缴纳这个管理费啊。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呢，就形成了一种破窗效应。这个破窗效应呢，很有可能呢，会引发其他国家或相关船只的这个追随。那么对伊朗不利的条件呢，一方面就是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作为一个国际的商道啊，它并不是属于伊朗本身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在法理上呢缺乏足够的依据。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现在仍然是坚决反对呢伊朗控制的海峡，而且美国呢在海峡外边又设计了第二道封锁线。那么这个第二道封锁线的设置，使得呢伊朗对海峡控制所能获得的收益，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个这种结局，事实上呢，就变成了一个双方的比赛的谁的承受力更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这种结果很显然说，其实对伊朗也是不利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伊朗的控制海峡更有可能是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一个必争的一个底线。
1: 好的，感谢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再来看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3: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1: 日本国债市场昨天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 与此同时，日本四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
4: 18号，

0: 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8%。 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三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 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2.8，较上年同期上升4.9%，为2023年5月后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4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释放哪些危险信号？大肆推进军事扩张的过程中，日本为何加速拓展太空网络？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本华侨报网的消息，暴露日本战略焦虑。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之后，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篇都在强化所谓的中国威胁。文章称，日本真正焦虑的并不只是中国，日本最深的焦虑源于美国控制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下降。日本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推动军事正常化，随之而来的危险是日本把自己推向对抗前沿。日本越扩军，地区局势越紧张，日本需要真正明白如何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克制。再来看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本强化监视系统。日本强调尽早部署旨在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型无人机，尤其是配备预警雷达的无人机。此举旨在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监视系统，该地区被认为是日本预警系统的盲区之一。今年4月，日本已经启用了监视目标的小型卫星网卫星星座，有助于提供图像情报。在中方看来，日本炮制虚假叙事的目的就是为自身军事松绑寻找借口，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香港亚洲时报的消息，日本从应对危机转向塑造危机。从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计划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步步为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日本已经从应对危机转向塑造危机。这些动作与国内社会承受力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这一转变带来了主动性，也增加了误判风险。伴随这种快速扩张的还有现实性制约，比如自卫队长期招不满，大量防卫拨款因技术瓶颈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战力等。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首尔新闻的消息，周边国家保持高度警惕。近期日本防卫预算增长、防卫政策转向等一系列动作令周边国家提高警惕。日本想要改变的并非仅仅宪法和安保政策本身，颠覆的是战后体制中已被规定下来的国家自我认知。日本的修宪图谋与行动边界、军力扩张的程度都将决定其未来模样。大量日本民众不愿为政客冒险买单，持续举行集会抗议政府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周边国家同样担忧日本野心恶化 地区安全局势。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静华。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3: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税收发票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维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内需市场协同发力，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活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国工业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传统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夯实核心底盘，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贵州贵阳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攻克罩瓦闪充技术，目前已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闪充领域。
7: 受益于国内新能源发展，今年营业收入达到了8.8亿，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66%。
6: 高技术产业、AI 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加快壮大。浙江诸暨一家刺绣机制造企业采用 AI 技术的超高速刺绣机，通过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赋能，刺绣精细程度更高，刺绣效率提高30%以上。
8: 我们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三维刺绣等新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新产品。
6: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 一到四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

0: 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文旅消费加速回暖，释放内需市场巨大潜力。1至4月，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增速加快，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文旅行业的亮眼表现，充分体现国内内需市场的强大韧性。1至4月，中国经济运行实现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提质的良性格局。随着稳增长、促创新、扩内需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新动能优势将持续凸显，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1: 昨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出现积涝，人员被困，多场精心救援随即展开。昨天，湖北武汉多个区域暴雨来袭，当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3: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就从那个修的工楼电器呢，就门口就缓过来了，缓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问到我屋里头的。
2: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4: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得事就是最好的。
2: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1: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2: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5: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2: 5月17号14点到18号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4: 昨天晚上8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的反上来，最深的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2: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有7000多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台民意机构今天上午10时开始举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约11时20分左右开票，在国民党、民众党民代都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下，最后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到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台媒称，这仍创下台湾地区首次弹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过去2年来，赖清德一心谋独挑衅，多次发表台独分裂谬论，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在国际上处处碰壁，甚至在近期上演了偷渡斯威士兰的闹剧，沦为国际笑柄。2年间，即便面临民进党当局的打压，两岸民间交流仍在持续升温，大陆也接连出台重磅会台举措，稳步推动两岸关系融合发展。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起两岸对抗，一边是两岸人民热切期盼和平交流，携手共进。无数事实充分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历史潮流，注定不得人心。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3集，台独穷途末路，统一不可阻挡。
2: 赖清德当局自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始终将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上，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断两岸交流合作，包括管控民间往来，出台严苛的赴陆管制政策，禁止大陆应用程序在台使用，唯恐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3: 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制造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别招。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未来可能通膨会很严重，他唯一剩下一招就是打抗中保台牌。
2: 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抗中保台路线，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已到细枝末节。抖音、淘宝、小红书、高德地图等大陆的应用程序不断被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为由限制，但相关应用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需求却持续上升，所谓的封锁反而引发更多台湾民众的讨论与关注。
4: 那个时候进小红书，大家就在那边，这个讽刺讥笑啊，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程啊。那高德地图也是一样，老百姓觉得好用他就用，这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2: 在极力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在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言论。去年6月，赖清德在全台启动所谓团结十讲，打着团结的旗号，刻意歪曲历史，鼓噪台独谬论，但相关论述错漏百出，在岛内持续引发批评和嘲讽。
5: 台湾的媒体指出，赖清德的发言存在着漏洞和认知错乱，是客观事实。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的失利，刻意的歪曲历史，编造谎言，混淆是非。
2: 然而赖清德在岛内刻意包装的台独政治话术，在国际现实面前却惨遭打脸，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更难以为其所谓的外交突破提供实质支撑。近期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行为更是沦为国际笑柄。
6: 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是不认同台独的啊，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啊。
2: 针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五月十八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

0: 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同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在北京会见了帕普阿什维利。 当地时间5月18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 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号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在包括中业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我们现在来到了甘肃省的瓜州县，看我身后这个巨型婴儿雕塑，它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叫做大地之子。看它安心熟睡的样子，是不是像极了大地母亲精心呵护的孩子呢？千百年来，瓜州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见证了多少驼铃声声，吟诵了多少商旅和行者。瓜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位懂得接纳和滋养的大地母亲。我们这一期节目将要去寻找那些移民来的新瓜州人，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大地之子的生活变迁。
1: 甘肃瓜州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2万，因当地盛产蜜瓜，自古便有瓜州之名。瓜州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更是一片有着深厚移民传统的土地。从汉唐的戍边军民到现代的垦荒者，一次次迁徙与扎根塑造了它的历史。这份接纳与生长的基因，为发生在这里的新时代移民故事写下了深远的序章。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瓜州知名的古迹之一锁阳城开始。
0: 谢老师，这就是整个锁阳城遗址的最高点了哈。
2: 对对对，整个这个西南观景平台呢，它就是整个锁阳城遗址的一个最高点。像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我们最近的这一片呢，就是这个锁阳城的这个内城。在它的再远一点，在那个方向看到的那堵墙呢，还有西边的那一部呢，就是锁阳城的外城。
1: 锁阳城始建于西晋时期，兴于隋唐，是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整个遗址区总面积约157.8平方公里。拥有内城、外城、农垦灌溉区、塔尔寺、墓葬区等几个部分。
0: 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建一个如此规模之大的城呢？
2: 它主要就是这个汉武帝据两关列四郡之后呢，他要保障这个线路的安全。我们瓜州距宿州和沙州，也就是敦煌，这两边的距离都比较合适，所以说他那个选择这一片的设置了这个城池。
0: 那当时筑城住的这些居民是哪里来的呢？
2: 从这个汉武帝设立这个河西四郡开始，很多的这个军队到这边来守边嘛。然后后面呢，历史上呢还有好多次这个迁住居民的这种事件。
0: 所以可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而来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聚居地。
2: 对。
1: 锁阳城的城墙虽然历经千年风蚀，仍能看出当年的轮廓。墙体最高处达10余米，底部宽厚，部分城墙的马面、瓮城等防御体系依然轮廓清晰，彰显着它作为丝路军事要塞的重要地位。
2: 它这个夯层特别明显，它就是由于这个风蚀啊什么的原因，把上面的这一层剥落之后呢，它历史上的这是不是感觉以后特别的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
0: 是，我们看这都是一条条都是风的痕迹哈。
2: 对对，在城墙康这个锁阳城的整个城址呢，它都是用的是夯土板筑的这么一个工艺过程。
0: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风霜的侵蚀，它已经很多变成这种结板的一块一块的了，但依旧能够感觉到还是非常坚固的。
2: 对对对。
1: 轻轻抚摸锁阳城斑驳的城墙，指尖粗粝而坚实的触感，传来的不仅是沙石的凉意，更是一个边城重镇千年的呼吸与脉动。在锁阳城最繁华的岁月里，这坚固的城墙之内定是驼队往来，商旅云集。它不仅是一座堡垒，更是一座流动着财富与生气的繁华边城。而瓜州在玄奘西行的经历中也是一个关键节点，这是锁阳城内的塔尔寺。当年这位孤身求法的僧人曾因朝廷禁令被困瓜州，在城外的塔尔寺停留了一个多月。
2: 唐代的时候它是不允许老百姓私自过关的，但是到瓜州之后呢，当时瓜州的州使李昌，他是一个这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
1: 与西游记中的演绎不同，玄奘离开大唐时并未得到唐朝官方的同意，他的通关文牒来自西行途中经过的高昌国而非大唐。瓜州在此刻展现了他的善意，朱棣李昌被玄奘的精神感动，将他收留在塔尔寺。胡人石盘陀再次拜师助他通关，这段经历是玄奘穿越八百里流沙前最后一次关键的准备。
2: 还买了一匹这个枣红老马，在石盘陀的带领下，然后越过往这个哈密方向走嘛。但是这个石盘陀他怕私自出关乃是要杀头的，他也比较害怕，就自己回来了。唐玄奘呢就是一个人通过八百里流沙，就是四天五夜到达这个义乌。
1: 回望历史，瓜州的轮廓正是在一大代外来者的到来中被不断塑造的，他们的驻足奋斗也在共同改写着这片土地。20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开始实施兴河西之力即中部之贫的扶贫开发战略，对中南部特困地区施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搬迁。截至2008年，瓜州县接手两溪、疏勒河、酒店峡库区等移民8.2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大县。我们现在来到的广治藏族乡卓尼村，就是2008年由甘南州卓尼县的酒店峡库区移民搬迁而来的。酒店峡库区移民安置于2006年启动，至2009年，3年内完成了土地开垦、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安置任务，安置酒店峡库区移民1936户，共9193人。主要为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乔建武书记是卓尼村的第一批移民。
3: 我们的这个卓尼和我们那个岷县那一块儿，以前就是属于是个山清水秀。瓜州这一片，我们高第一年来的时候，它是全是个黄，树也没有，啥也没有。
1: 如今走在卓尼村中，屋舍俨然，树木笔直。乔书记介绍，光是道路两旁的绿化树就尝试栽种过很多种。
3: 我们种的那棵有杨树，最早是杨树，后来坏的这个馒头柳，再后来坏的你看这枣树，最后我们就计划就种这个白蜡树，这个景观树啊。再过几天的话，我们的这个白蜡树全是个金黄的，确实看起来很好看。
0: 哎，我发现其实从种树的这个变化上也能看到村子这十多年的发展哈。一开始种的是这个能活就行
3: 啊，是是是。
0: 后面您说有枣树，哎，还能结点果，是吧？
3: 是的，
0: 然后现在就是哎，我们能这个满足大家这个景观的这个需要，好看，村子大家走在这里面很舒服。
1: 乔书记介绍，2008年他和家人来到这里时，安置房屋已经建好。根据面积大小分为 A、B、C、D 四种户型，移民人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处无人居住的房子还保留着当时的原始状态。
0: 这是刚来的时候的房子
3: 啊，刚来的，他这就是没收拾的时候就这个样子。
0: 院子挺大呀，
3: 就是我们当时的最大的一个房子叫 A、B、C、D， 我们分了四个类型。这个就是这个房型最大的一个，就是面积最大的一个。
0: 多大平啊？
3: 105。这个是走廊。
0: 其实我们看这个房子的挑高还是很高的。
3: 这个2米6还是2米6？2米8。2米8。
0: 哇，一进来看这个客厅特别宽敞。那一来这儿的时候水电是通的吗？
3: 水电这时候全是通的。
1: 虽然已经有了住所，但是除了几排房屋，放眼望去，这里既是茫茫戈壁，黄沙漫天，脚下的土地贫瘠而坚硬，很多人心里凉了半截，更有人在失望中选择了返回家乡。
3: 朝外面一看，全是个黄土。 看着就有一点
0: 有点慌了。
3: 嗯，外面当时外面这些地方全部没有草，没有树嘛。嗯
0: 嗯，所以你觉得当时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3: 就是个迷茫。嗯，这个怎么发展？这个怎么、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下一步干个啥？就说这个地怎么种？
1: 短暂的迷茫之后，更多的移民并没有被风沙吓跑，开始努力建设新的家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把陌生的沙石地变成能长庄稼的良田，挖渠、平田、压沙。移民们开始学习很多从未接触过的农业技术。
0: 之前在老家那边种什么呀？
3: 我们在老家那边种中药材，嗯，然后种这个小麦，嗯，啊，我们那边是个靠天吃饭吧，它这个天下雨，下多少雨都收多少、嗯，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地里面水也不会浇，种这些的也不会种，
1: 为了让移民们站稳脚跟，瓜州政府和农业技术部门指导他们进行了漫长而谨慎的试验，从最初赖以生存的小麦。到耐旱的甘草、苜蓿，他们像认识新邻居一样，一点点熟悉着脚下沙土的特性，最终选择了棉花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
0: 收棉花的，
3: 收棉花的，
0: 这是刚刚收好的棉花吗？
3: 哦，这就摘好的棉花。
0: 哇，我拿一个看看啊、哦。哇，看这个手感，摸起来太舒服了啊！真的好漂亮啊！这都是刚刚从这个田里摘下来的。
1: 瓜州的棉花种植历史悠久，这里的棉花色泽洁白亮眼，纤维长度适中，棉质强韧。摄制组来到了十月份，正是采摘棉花的季节。
0: 抓着这团棉花，我就好像已经盖上了冬天的。

0: 棉被呀、啊，
1: 看我这样一团，我这样一直轻轻的拉，它都没有断呢、
2: 哦。
1: 嗯嗯，非常蓬松
2: 哦，
1: 非常好看哈。
3: 本地村民将自己的种棉经验对移民倾囊相授，在手把手的帮扶下，移民村的棉田也逐年迎来丰收。
1: 棉花现在就是家里主要的这个收入呗。
4: 哦，
1: 啊、嗯，大概每年收入能有多少呀？
4: 那你说这个半几
1: 万，最好的时候他的收入八九万，那跟原来比如说种小麦之类的比呢，那个时候最高收益能有多少呀？
4: 那就不能比了
1: 啊。
3: 稳定可观的收入也让移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下了根，除此之外他们也在摸索新的经济作物。
4: 这片是我们今年试种的是大田的毛辣子。
1: 这边是新做实验的毛辣子
4: 啊、哦，新做实验的这个毛辣子。
1: 之前呢有种过吗？
4: 嗯，大田里面没种过，我们是在温室里面、设施里面种。
1: 啊、哦，感觉怎么样？
4: 嗯，感觉还可以，但已经采过三茬了。
1: 哦，这都采过了。
4: 哦，采过了，我们这基本上就到现在这个大田里面的已经到晚期了。
1: 啊、哦，嗯，我看这边是红红的这种，是都是一个品种吗？
4: 嗯，是的，这个长到最后就红了。
3: 这种学名南京早椒的辣椒，果实呈绿色灯笼形，果肉脆嫩。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辣味并非直白的灼烧感，而是一种带着清爽穿透力的鲜辣，香气浓郁。
1: 哦哦，好辣呀！
4: 嗯，
1: 哇。就一上口你就感觉哇、哦、很辣，但是嚼几下之后就是那种辣椒的焦香哈、啊，而且越嚼越香。
3: 独特的风味让藏香毛辣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如今，通过政策引导、科技赋能，广制藏族香毛辣子大田种植面积超过100亩，涉事毛辣子256棚，平均每棚收入超过20000元。毛辣子已成为广制藏族香的致富密码。
4: 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棚里面的瓜蒸蜜瓜。
1: 蜜瓜
4: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瓜叫金镶玉。
1: 哇，
4: 它这个外面是个黄的，里面的它个是个、果肉是白的。嗯，
1: 听这名字倒听金镶玉哈、
4: 啊。金镶玉，
1: 挂的这个藤上真漂亮，一棱一棱的，
4: 里面是很白的，外面的这个是黄的，所以叫了个金镶玉。
1: 所以现在这个是完全成熟了吗？
4: 还没，这两天天气有点，天气有点冷。
1: 嗯，
4: 要不然的话，这两天就可以上市。
1: 它还能再长大一些
4: 啊？还能，这个长大就不长大了，它就是这个糖分不够。
1: 哦，再让它攒攒糖分
4: 啊！是的，
1: 这样闻一闻。
3: 瓜州的蜜瓜历史悠久，品种多样。我们现在看到的金镶玉已经在卓尼村落户种植6年了，在政府的牵头下，一些农户已经和企业合作，成为他们的供应商。
4: 他我们这是他的一个，我们这边人种多少，然后他收，他把我们这边递一个这个直采基地，
1: 所以也不会担心销路问题，全都给收走。
4: 是，他是个订单。
1: 哦、那除了这样的这种订单合作之外，还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吗？
4: 还有的就是温地的这些，生瓜的老板到我们这边提前来收的还有一种。再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温地的像，老板到在我们这边租地种的也有。我们这边有几种模式。
3: 丰富的种植品类为移民农户开辟了多条增收的路径，棉花、蜜瓜、毛辣子。不同的作物在不同的季节里收获，让家庭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稳定。一个好的种植想法，往往能通过合作社的渠道或订单农业的模式，找到技术支持，并最终走向广阔的市场。毛辣子与辣排，新老家乡味共聚餐桌。
1: 我又被电了一下。
3: 20年奋斗，他乡如何变家乡？
5: 听到这个3000块钱的收入，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3: 宝藏之城，风起瓜州，山河新居，正在播出。离开田野，我们跟随乔书记回到。

0: 了他的家。
1: 金氏迎门，吉星高照。
2: 好，谢谢。
1: 哎，大姐好，这是您妻子吗？啊，
2: 这是我。
1: 哎，你好，你好，我们来您家看一看。我看这个房子也是当时的来的时候就是领的这个房子吗？
2: 哦，这是我们后来盖的。原来就是这个房子。
1: 哦，原来只有这栋。哦，现在这一片都是加盖的。
2: 哦，这全部后来盖的。
1: 哦，
2: 我们院里面你看这个树都这么大。
1: 是，这是梨树。
2: 啊，
1: 哇，看所有的梨树挂满枝头。
2: 是。
1: 嗯，
0: 当年的安置房经过自己的扩建已经成了一个温馨的小院子。院子里的梨树硕果累累，见证着这个家庭如何在这片新土地上用汗水和时间换来了甜美的回报。
2: 这是
1: 一进来之后感觉跟刚才的那个一来的这个老房子相比，哎呀，差别真的是太大了。这就是特别有生活味儿、家里味儿、人情味儿的一个地儿。
2: 是，这个是
1: 阿姨好。家里的老人阿姨你好。所以哎呀，一过来之后就感觉跟刚开始您提到那个迷茫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了。
2: 是啊，这个现在就是个非常鲜明的对照。
0: 因为摄制组的到来，乔建武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桌上既能看到瓜州的特产，也能看到来自藏乡的美食。
2: 尝尝我们的这个毛辣子炒肉。
1: 哦，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看的那个毛辣子。哦，
2: 是我们的特色菜毛辣子炒肉。嗯，你尝一下。
1: 嗯，哇，这样闻着好香，好香啊。
3: 没事没事，是特色的。
1: 嗯嗯，
3: 来，
1: 但是跟在这个地里吃的生的完全不一样。
3: 嗯，
1: 好香好香。这时候大哥说的这个皮儿薄肉多脆脆的，就更明显了。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黄海南部、东海西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南海中东部、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西。

0: 西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 0.6 到 1.2 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1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如果说毛辣子代表着新家园的味道，那辣排骨则饱含家乡的记忆。这种辣排是猪肉腌制后直接熏制晾晒而成，这种原产于高原湿润地区的风味也是藏乡特有的手艺。
3: 你尝尝。
4: 哇，很有嚼劲，而且闻的时候那个腊肉的香，飘香四溢啊。所以吃这个就不仅是小的时候的味道，还是曾经的这个家乡的味道。那每次再吃的时候会想原来的家吗？
5: 确实。
3: 会想。
4: 会想。
2: 餐桌上熟悉的味道总能将记忆拉回移民生活的最初。虽然现在生活富足，但出来时的种种困难和挫折，每个移民都记忆犹新。
3: 第二年把棉花种到地里面，种到地里面，让那个大风刮到场大风，把那个寂寞，棉花刚出来，把那个寂寞都全部刮到这个结起来的时候，哎呀，想着都想哭，真的那时候都就想回家，就想回老家。
2: 条件无回忆，刚搬来时的不适应，让一些移民很有怨气，最终还是瓜州人无私的帮助，让他们的心渐渐稳了下来。
3: 因为这个环境不太好，所有的人脾气有点大。我记得我们的当时的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包村干部，我就吵过。我在那一片地上放浇水，人家过来说你这个浇的不对，你应该从上头，你把上头的这个土先给弄好。我说这个水嘛，我又见过，我们老家我也浇过。人家过来说你过来，我给你浇。我说你过去，然后我就在门外回家了。回家吃过饭之后，我说再慢慢去再去浇吧。我到地里面去，一看，人家在给我浇水。
4: 像刚刚您提到一句话，你说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外地人的帮我们。那这些年过去了，您还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吗？
3: 哎呀，我觉得我们就是瓜州人在。
4: 已经把这当故乡了
3: 啊，
4: 把这当家乡了。
3: 我觉得我这个瓜州就很好。
2: 从甘南的大山中走出，来到瓜州的茫茫戈壁，乔建武曾一度找不到方向。如今他已是卓尼村的党支部书记和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成为了大伙信赖的主心骨。乔建武的故事是瓜州数万移民落地生根的一个缩影。在这片土地上，像他这样从异乡客变为家乡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几十公里外的双塔镇，金河村党总支书记杨生祥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另一段奋斗的篇章。
6: 书记，这条路是村子里的主干道吗？
7: 对，这是主干道。
6: 当时也是从这条路，沿着这条路来到这个村子的。
7: 就当时这条我们移民到处的时间，这条路是个土路，沙子路。我们当时来的时间，这些房子树没有，只有这个学校。周围这个水塔，我们就在当时就在这个学校里在住。
2: 杨生祥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的澧县。2002年， 移民办签证。

0: 和确定后，二十几岁的他和十几位同乡乘坐两天的火车，先行来到这里修建房子，却被眼前的荒芜景象震撼了。
1: 当时大家对小的说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结果来之后感觉心里特别荒凉。
2: 嗯，跟家乡这个风景
1: 对
2: 差距不一样，差距有点大哈。
1: 对，风也很大。
2: 嗯，
1: 所以当时记忆感觉下来的时间，大家都觉得，心里都觉得很难受的。那时间我来的时间22岁，
2: 嗯、
1: 我跟他们都说，我说不管将来这个能不能发展，咱们以后进行再考察，但是最起码来了之后，我们首先是要吃饭。
2: 嗯，
1: 这是记忆的。所以我们大家起来还是把这个灶先弄起来，灶弄起来，然后先做几顿饭。
2: 你还记得第一顿饭吃的是什么吗？
1: 我们做几顿饭就是那个啥，水一浇，然后下去配水面线，但至少能把这个肚子吃饱。
0: 2003年，澧县移民陆续到达双塔镇，现实问题摆在眼前，人要活下去得先让土地活过来。杨生祥和移民们开始改良土地，最初尝试种植小麦、大麦，但收入只能解决温饱。2006年，他听说枸杞耐盐碱，或许能适应这里的土地。
1: 当时住到中宁县村东边这个老百姓下到地里，我们了解了几天，问他们的收入。
2: 嗯，
1: 他们说一亩地这个纯收入能达到3000左右。当时想听到这个3000块钱的收入，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他们当时说这个枸杞喜欢盐碱剂，但喜欢就是要干旱不下雨，日照时间要长，那正好我们这个瓜州就是空气又干燥，是吧？那我们下决心说试种。
0: 枸杞是一种耐旱耐盐碱作物，但前期投入比较大，在每年的6个月的种植期内必须精心呵护。杨生祥在田地中几夜未眠，慢慢摸索种植枸杞的方法和经验。经过3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收获了回报。
1: 然后这3年的时间，我们的当时我这得1杯亩地，我收了30多万块钱。这就是从第一年的几千块钱到第二年的10000多，然后到这3年30多万。当时感觉这个就。那一年就我们的这个收入成本、投资成本都收回来了。
2: 嗯，还赚了很多。
1: 对，种枸杞就有信心了。
2: 嗯。
1: 然后从第4年，我们持续一直种，到第5年的时间，我们一亩地当时能收入到70多万，收上70多万，我们下来还能落个，就是纯收入能落到50-60万。
0: 枸杞的收获季在每年9月。摄制组到来时，枝头的红果早已采摘完毕，大部分都已被订购销售出去。只有走进村里的加工车间，还能见到一些鲜艳的果实。
2: 哇，
1: 这个就是选出来的1号果。
2: 1号果。
1: 1号果。
2: 这一捧1号果捧起来之后，真的就是甜甜的这个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1: 对，我们瓜州的这个枸杞就是。果香味儿好，口感好，主要口感好。
2: 它就已经是风干了的果子嘛，还这么大。
1: 对，盖度很好的。
2: 嗯，如果是没有风干前结在树枝上的更大个儿
1: 啊，那个比这个要大。
2: 啊，这能直接尝吗？
1: 可以直接吃，这个就是加工完的，盖度也很好的。
2: 嗯，好甜呀。
1: 对。
2: 然后，但是它不是那种。脆到就是嘎嘣嘎嘣的那种，因为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湿度的。
1: 对，肉。
2: 嗯，
1: 我们的这个干度要达到90%。
0: 杨书记告诉我们，如今双塔镇枸杞种植面积稳定在3.8万亩以上，为移民村的发展趟出了一条路，整个镇子也愈发兴旺起来。走在双塔镇中心，学校、医院、便民服务中心一应俱全。一个因移民搬迁而诞生的新家园，正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气。
2: 哇，看这个周围各种各样的店铺啊，那边有卖水果的，来来往往都是车，有好多人，好多孩子。
1: 对，双塔镇这几年确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枸杞产业发展起来，带动其实镇周边的这个商业还是都挺活的。
2: 嗯，刚开始您来的时候，

0: 未来过上这个更加幸福安住的生活，这还得去奋斗。但是我觉得通过这20年的见证啊，我们这个再往后的这个希望还是大大可以实现的。
1: 千年桃宴落户新家园，
2: 非常细腻，非常滑，
1: 追风新一代，移民子弟成为御风人，
3: 追风人御风者，看风又吹起来了，
1: 宝藏之城，风起瓜洲，山河新居正在播出。除了品类丰富的农作物和生动的奋斗故事，在瓜洲移民的新家园里，我们还能看到一项从甘南故土带来的非遗技艺陶宴。我们来到陶宴村，这里的移民就来自陶宴食材的产地。
2: 好漂亮，好精美啊。哎，杜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我们一进来就被眼前的这些陶宴真的给吸引住了所有的眼光。
4: 也对。
2: 有哪些比较精美的？您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精美的，看，小子，这是日历库壁画里面的。你看，这就是他传说中就是《西域记》里面的石盘陀，他的原造型在日历库壁画里面。
2: 哇，我能拿下这个台。哇，好沉啊！
4: 石头的。
2: 但这冰冰凉凉的，然后摸上这个石料也是感觉。
4: 这个石非常细腻。
2: 是，就很滑，很细腻，很润。
1: 陶宴产自甘南的陶河两岸，是中国四大名宴之一，质地坚润细密，色泽雅丽，发墨快，蓄墨久，自古为文房珍品。在当年从卓尼等地迁至瓜州的酒店峡移民中，有不少传承陶宴工艺的石匠，杜瑞天就是其中之一。
2: 啊，杜老师，这个就是原始料
4: 是吗？这就是刻成的原始料，做那个建材的抛光。这就是石质本身的纹路。
2: 哇，摸上去之后感觉
4: 非常细腻，这个石头
2: 非常细腻，非常滑，有这种很润的感觉。
4: 它的石头是一个河边上的石头，非常实用。
1: 随着酒店峡水库的蓄水，昔日陶河沿岸的许多采石点已永沉水底，石匠们手中留存的陶河石料因此变得格外珍贵。
4: 政府不让开采，现在好多洞口都封了。
2: 哇，那就是也就是说大家手上有的这些石料就是最后的这些石料了。
4: 几乎就可以说了。
2: 所以这就是当时搬迁过来的时候家里最重要的财产了吧。
4: 最重要的财产。
1: 同移民和石料一同来到瓜州的，还有陶宴传承千年的石刻手艺。杜瑞天介绍，传统的雕刻题材多为龙凤花鸟，而移民到此地后，敦煌飞天的优美线条与灵动神韵也开始出现在砚台之上。
4: 这都是按照敦煌壁画上面做的飞天。
2: 看这个飞天真的非常形象，惟妙惟肖，就好像我们在石窟里看到的一样。那其实纹样的变化大家也是要适应适应的吧。
4: 纹样到这边随着思潮吧，这就结合当地文化，也是互相宣传。
1: 为了能让陶宴技艺在新家园更好地传承发展，在瓜州县政府的引领下，陶宴村成立了陶宴产业融合发展中心，由乡村工匠承上启下，将陶宴石刻这门技艺传授给年轻人。
2: 哎呀，你看我这个就会一顿一顿的，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线的哈。
4: 看像做的话，那是用这条龙，这是画的一条龙须，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刀子这样拿上，把用的一面靠到刀子的里面，把用的一面靠到外面，这一面就出来了。
2: 就一下立体了。
4: 它就立体层次就出来了。
1: 杜瑞天介绍，刚移民来时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是如何适应与生存，如今随着日子一年年安定下来，他终于能把更多时间还给这些陶和石。指尖的刻刀刻画的不只是砚台，更是安定从容的心境。
4: 像才开始来的那两年徒弟也没收入，心里面还是不是太稳定。像最近这多少年

0: 以后，兔子通过兔子改了，农民安心到这儿就扎根了嘛，扎根广州以后，最后还我们还是就是把个人这种现在传统这种手艺拾起来，现在就是安安心心的。
1: 嗯，
0: 只要有时间还是就可以的。
1: 嗯。尤其您提到这个安安心心的能把瓜州这个地方新的这些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哎，一直觉得生活是可以很幸福的。
0: 就是
2: 一方砚台铭刻着故土的文化基因，而在远处的戈壁上，巨大的风机则指向未来的绿色动能。瓜州素有世界风库之称，大风曾是人们需要艰难对抗的自然力量，如今正被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绿色能量。截至2025年，瓜州风电装机规模已达1210万千瓦，成为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华能、华电、大唐等34家风电头部企业纷纷落户瓜州，建成58座风电厂，年上网发电量约400亿千瓦时。
1: 曾经瓜州人用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来形容这里的风大风多，而现在大家把这里叫做世界风库。像风电之都、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等名称成为了瓜州的新标签，移民的子弟们也纷纷加入到这片朝气蓬勃的绿色产业中来。
2: 唐俊杰是甘肃临潭县酒店峡谷区移民的后代，从2017年进入瓜州的一家风电企业。现在他所工作的这片戈壁滩在当年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你小时候来的时候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戈壁滩吗？
3: 对，刚来的时候可能比这个更荒凉吧，因为连个风机都没有，它整个就是、整个就是那种特别荒凉的那种茫茫戈壁，那种感觉。
1: 您当时过来的时候几岁？
3: 对啊，我当时过来的时候14、15岁的样子。
1: 1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什么感受？
3: 当时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还是不适应吧。我记得当时就是我第一次假期过来，我那些小伙伴他带我去那个适应环境，说让我去看一看。然后出去之后就找不见，说谁带我回家，我找你，都一样那种状态。
2: 唐俊杰一家属于库区拆迁移民，可以选择使用拆迁款在家乡其他地区继续购房生活，但他的家人还是选择来到这片戈壁滩。高中时的唐俊杰很不理解，但父亲的一段话让他明白了父母的苦心。
3: 我爸当时也在说，我这一辈我们怎么样都能过去，但是下一辈要是你们不成才，你们咋过呢？你不能说是你手里面有点钱，然后啊不来了，在那边随便弄个啥，但是你不一定就说啊一辈人可能能过去，下一辈人还有下辈人呢，对吧？就考虑了这些，
1: 考虑了孩子们的发展哈。
3: 对，
2: 高中毕业后，唐俊杰考入大学学习机电专业。恰逢瓜州的风电产业迅速发展，让他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毕业后他经过面试进入行业，8年的工作他已经走上了管理岗位。
1: 那你觉得后续在这边工作奋斗的这些状态有受到当时父母移民过来之后这种比如说垦荒精神的影响吗？
3: 有。
1: 怎
3: 么说起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跟着父母啊，因为家庭都比较贫困吧，有那个吃苦耐劳那种精神，自己去，就是遇到啥事儿的时候不退缩，想办法去解决，肯定这个也是就是父辈的影响吧，那种开荒牺牲的那种精神。
2: 在瓜州，风电从业者自豪地称自己为追风人与御风者。风电产业的崛起为移民后代提供了全新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让年轻人在家门口投身于现代化的高端产业，更在精神层面重塑了人们与风的关系。曾是父辈们需要艰难抵御的自然力，如今已成为被驾驭可利用的宝贵资源。这份产业让移民家庭不仅扎根于土，

0: 更乘风而起，看到了更为广阔和可持续的未来。
1: 那如果面对镜头来跟您的父辈们描述现在您这种和风共舞的生活，您会怎么说呢？
2: 爸妈，当年你们扛着行李离开老家，用锄头呢在新地里种出希望。我现在在风电厂守着风机，用那个追风的方式来借着你们的劲儿往前闯。你们放心，我也会像你们那样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追风人御风者，看风又吹起来了，后面的这个白色的叶片真的是在随风飘舞哈。可能这阵风在二三十年前吹到父母的身上，吹出的是生活的辛劳，但现在吹在我们身上，吹来更多的是生活的希望。
2: 希望，对。
0: 千百年来，瓜州的故事总与到来有关。人们为了生存与希望而来，在风沙与戈壁间，将陌生的土地变为家园。移民与他们的后代，不仅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容颜，更重塑了自己的命运，让他乡终成故乡。
1: 听了这么多瓜州移民的生活，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瓜州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实在的大家长，用他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一波又一波从外地来此安家的人，让远方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个人的努力加上政策的帮扶，以及这个地方的包容劲儿，拧成一股绳，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而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自古传承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力量。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同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在北京会见了帕普阿什维利。

0: 当地时间五月十八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十八号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十八号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在包括中业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十八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我们看到，省级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绿茵场，它不仅带动了体育装备、赛事运营等相关产业。

0: 业发展，而且还催生了大量临时就业岗位，更让城市特色文化得以传播，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赣超123万人次的现场观赛，到湘超带动超2.7亿人次游客，体育经济的强劲动力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但如何让这种动力能够持续的发力，让足球加文旅的模式能够走得更远更稳呢？如何让省级足球联赛真正成为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点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现在很多的观众不只是来看一场比赛，而且还会顺便吃饭、逛街、住宿、旅游。那么您觉得一个城市怎样才能够把一场球赛的流量转化为多留一天、多消费一次、多了解一座城的综合体验呢？
1: 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城市要把过来看球的观众当成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消费者、游客，甚至呢是未来可能会再次到访的人。一场球赛啊，能够把人吸引过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那么人来了以后，如果只是到球场去看一场比赛啊，散场就离开，那么这个流量就用得不足。所以我觉得城市首先要做的是把观赛前后的这个时间给利用好。比如说假如比赛是安排在晚上的，那么外地的球迷可能下午就到了啊，这个时候城市可以给他一个比较简单清楚的选择，想到了之后可以去哪儿呀，球场附近有没有什么适合和朋友吃饭的地方啊，赛前有没有球迷活动，还有附近的商圈是不是方便停留休息。我们不要让游客啊自己到处去查攻略啊，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啊，他最需要的是方便啊。赛后其实也一样的啊，很多比赛结束以后呢，观众的热情还很高涨啊，朋友也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有夜间消费的场景啊，比如说吃个夜宵，那么消费就容易接上了啊。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可以适当的去延长像餐饮店的营业时间，把公共交通的这个衔接做好，让外地的球迷呢不至于说散场以后啊找不到车啊，或者找不到消费的地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是城市要把产品做得简单一点，不要一上来就设计特别复杂的一个这个大型的旅游套餐啊。如果城市提供像半日游、一晚住宿，然后加上周边消费、球票啊，再加一个景区优惠这样的比较轻量化的套餐呢，反而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当消费场景比较简单的时候，它的参与门槛就低，往往转化效果啊也通常会更好一些啊。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呢，球赛带来的是一个起点，人流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变成消费，那要看这个城市啊有没有很好的承接能力啊。如果说餐饮、住宿、交通、景区、商圈这些元素之间是断开的，那么观众可能看完球以后就走了。如果这些环节呢被连接起来啊，那消费者可能就会更多的停留，也可能呢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啊就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
0: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还推出球票抵消费、赛事加文旅套票等举措啊，这些创新的做法如何进一步放大赛事的经济效应呢？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创新，让足球加文旅的场景更加的丰富呢？
1: 我觉得球票抵消费啊，还有像赛事加文旅套票这种做法呢，有价值的地方啊，是他们让赛事经济有组织的发生，就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呢参与进来啊。一场比赛带来多少消费，有的时候是分散的，比如说有的人在球场附近吃饭啊，有的人呢就去酒店，有的人在顺路买点东西啊，这些消费之间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楚的连接。那像球票抵消费了以后啊，情况就不一样了。球票它相当于变成一个入口哈，商家呢可以知道说这一批消费者是因为比赛来的，城市呢也可以根据这个票根的使用状况大体的去判断一下啊，什么样的业态承接效果较好，哪些地方还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啊。第二点呢，它要让使用的过程尽量的简单，球赛本身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场景，那优惠也应该更加轻松一点哈，最好是这个电子票里头直接显示可以用的商户、可以用的时间啊、使用的方式，让大家点开就能够看得懂，到店使用的时候呢也不用反复的去解释， 第三呢，是要让商户有积极性。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说让商家让利啊，那这是不可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就会下降啊。所以更好的做法呢，是让商家能够通过赛事获得稳定的客流，品牌的曝光，然后带来二次的复购啊。未来呢，还可以在这个会员啊还有积分上做一些尝试，比如说看一场比赛啊，可以积累城市的消费积分，这个积分呢有可能可以在合作的商户使用。再比如一个赛季啊，如果看了多场比赛，那么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些城市的文旅上面的权益，客队的球迷到访是不是也能够获得主场城市的欢迎权益，那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思路哈。还有一个方向啊，是把球迷的大数据啊和城市的商业服务给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从整体数据上就能够看出啊，哪些比赛带来的这个外地客流多，哪些商户受欢迎，还有像什么时段消费最集中，这些信息呢对于城市和商家都是有价值的，以后再去设计套票啊、消费券还有交通的这个接驳哈，就不会完全凭感觉了啊，就能够更加的精准。
0: 省级足球联赛往往短期内能够带来很高的热度，但其实呢，一个城市管理者更应该关心的是热度过后还能够留下些什么。在您看来，地方应该如何把赛事期间的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城市品牌消费习惯或者是产业机会啊，让足球体育经济的动力持续释放，避免昙花一现呢？
1: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关键啊，因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呢，赛事期间热闹那当然是好事啊，但是呢，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的角度呢，就不能只看说这几天的热度啊，还得看热度过后给这座城市呢留下什么。我理解啊，至少要留下三类东西啊。第一个呢，是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象。很多人可能因为一场比赛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啊，那他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呢就来自于这一趟的经历，所以地方要做的不只是要把比赛给办好了，还要把游客到达之后的各种小小的细节要照顾好啊，尤其像价格秩序啊、公共交通、住宿服务、场馆周边的管理，那么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口碑。如果体验好呢，那么他以后可能还会再来，也可能会向他的朋友去推荐啊。第二个要留下的呢是消费习惯啊，一次比赛它会带来一个消费的高峰啊，这个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更重要的啊，如果能够让市民还有游客形成一种习惯，比如说到了比赛日，那么大家自然想到可以去看球啊，可以约朋友在球场周边聚餐，可以带孩子去感受现场，也可以顺便去附近的商圈逛一逛。如果说这个习惯一旦形成呢，赛事就会慢慢的进入到城市生活啊。要做到这一点啊，就要求这个赛事啊本身要有稳定性，赛程最好是相对固定的，主场活动要有连续性，商户参与也要有持续的安排啊，不能说每一场咱们都临时的组织，每一轮都从头开始，只有说稳定下来，那么商家才愿意投入，球迷呢也会形成一种预期，家庭啊也会把这种看球的活动纳入一个周末的安排。第三个呢是留下产业的机会，比如说一支球队有了稳定的球迷啊，那就会慢慢的有球衣啊、围巾啊、纪念品啊这样的需求，比赛稳定的举办呢也会需要有专业的运营啊、直播制作、场馆的服务，如果让孩子们喜欢上足球呢，也会带动像培训啊、社区体育这样的产业哈。这个时候呢，足球联赛的价值就从一次消费啊延展到了一个产业链。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3: 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根据您对现在国内不同的省级足球联赛的观察和对比啊，您觉得当前足球加文旅的融合发展中还存在着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一些地方呢？
1: 我觉得现在各地做足球和文旅的融合啊，整体上已经有不少积极的探索了。大家其实都意识到啊，一场比赛它是可以带动人流的，同时呢也就可以带动消费，还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如果从下一步啊要优化的地方来看呢，主要是要把体验做得更细一些啊。我觉得首先可以优化的是赛事和城市服务之间的这个衔接。很多地方它比赛本身办得很热闹啊，宣传的声量也很高，但是呢观众真正到了现场以后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外地球迷啊到了高铁站以后去球场方不方便啊，如果开车到达的话，周围停车位充不充足，有没有秩序，还有包括老人孩子进出会不会太拥挤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观众对于座城市的评价。对于游客来说啊，他一方面是关心比赛好不好看啊，另外一方面呢整趟行程顺不顺利也是他判断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依据。另外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呢是消费的产品啊还可以做得更精准一些啊。现在有不少地方都会做像餐饮优惠啊，景区的优惠，酒店套餐，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品的设计比较的雷同啊，像所有人都发一种券，所有的商户都做差不多的折扣，那最后的使用效果并不一定好啊，因为不同的人群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本地的球迷、外地的球迷、家庭观众还有年轻人啊，他们在意的东西可能不完全相同，因此呢如果产品能够做得更细分一点，那么转化效果有可能会更好啊。那第三点呢，咱们得避免文旅的内容和足球比赛之间的这个衔接啊太生硬了，有的地方呢做融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手头的各种东西啊都往赛事上去堆啊，比如说呢今天咱们做一个非遗的展示，明天加一个美食的这个市集，后天加一个城市的宣传展啊，内容是很多，但是未必就等于体验很好，关键呢要看这些内容和观赛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自然的衔接起来，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观众啊给引导到这样的场景中去。那么最后也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居民啊，他们的体验也要照顾到。我们常常讲吸引外地游客，但是呢大型的赛事啊对本地居民也会产生影响的，比如说交通管制啊、噪音啊、人流拥挤啊，还会造成比如说停车紧张啊，那么这些都是可能会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的。所以如果一个联赛啊要长期的办下去，肯定是需要本地居民的参与，也需要本地居民的理解的。因此呢城市在设计活动的时候啊就要去兼顾居民的生活，比如说提前做好这个交通的规划，做好信息的告知啊，也让本地居民呢能从赛事中得到实际的便利和参与感。
0: 嗯，
8: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从长远来看呢，您觉得省级足球联赛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文旅、还有文创、体育装备等产业的相融合，打造更具有竞争力的体育经济新生态呢？
1: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省级足球联赛要想真正的走下去啊，它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短期的热闹上。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是因为新鲜啊，因为城市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网上的话题来关注了这个联赛啊，那可能几年以后啊，观众还愿不愿意看呢，商家愿不愿意参与啊，还有包括城市愿不愿意持续的投入呢，就得看它有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赛事体系还有产业体系啊。首先赛事本身要做好， 一个省级足球联赛啊，它会有相对稳定的赛程啊，球队、主场还有组织方式。那观众得知道什么时候有比赛啊，商家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流啊，城市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去安排交通、安保和公共服务啊，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不是每年咱们都从头开始临时动员。真正一个成熟的联赛呢，应该是让人能够感觉到它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么同时呢，比赛的质量也要慢慢提高。省级联赛是比较接地气的啊，它的群众性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呢，基本的这个专业水准啊，也得不断的去提高它。因为前期大家可能是因为这种热情来看球啊，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还是要回到比赛本身。比赛越好看啊，球迷的粘性就越强，后面的文旅和消费才有基础。如果从这个体育装备产业这个角度来看啊，也有很大空间啊。一个足球联赛如果要持续的办下去，它就会带来像训练的服装啊、运动鞋、护具啊，还有包括智能穿戴、场馆设备各个方面的需求啊。我们中国很多地方本来就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如果能把本地的企业引进来，体育赛事呢，它就能够带动一些实体产业的发展啊。比如说本地的企业可以参与球衣设计和生产，可以做青少年训练的装备，也可以为这个场馆啊提供智能化的服务，这样就使得这个联赛和本地的产业升级之间发生关联。同时呢，青少年足球还有社区体育也可以跟上啊。一个联赛如果要长期发展啊，还是要让更多的孩子、家庭还有社区能够参与进来啊。所以我们说培养未来的球迷啊，也就能够让球迷真正的进入后续的日常生活啊。此外啊，还有数字化运营也挺重要的。现在咱们看比赛不一定都到现场啊，有时候也会通过直播还有短视频啊、球迷社群这样的平台啊，他们都可以成为联赛的一部分。那未来一个省级联赛如果要做好呢，应该是能够线上线下啊同时形成互动的，线下有比赛消费，线上呢也有内容传播，也有社群的运营啊，这样即使说观众有一次没有能够到现场啊，也能够去持续的关注球队还有城市啊。那么要做到以上这些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地方政府啊、市场主体啊，也包括俱乐部啊、商家、球迷啊，都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政府它是做好公共服务还有规则保障，市场主体啊要拿出真正适合消费者的产品，作为赛事的组织方呢，就要把比赛办好、办专业。那球迷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慢的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化。这几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呢，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啊，它就有了一个打造的基础。
0: 那么除了足球之外，三大球里还有另外两球，就是篮球和排球啊，他们的赛事影响力又怎么样呢？亦或是其他的球类运动啊，能不能也拥有如此规模的赛事和影响力，让体育经济更好的能够赋能城市的发展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像足球现在的讨论度比较高呢，是因为它的城市对抗感比较强啊，现场的人数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座城市和另外一座城市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可是如果从体育经济的角度啊，并不是只有足球才能够带动城市消费还有文旅融合的能力的。像您提到篮球、排球，还有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运动，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篮球的优势呢，是它的参与门槛比较低啊，年轻人基础好，场地也比较灵活。我们说足球比赛啊，它通常是需要比较大的场地，在这个赛事的组织啊，还有交通保障上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那篮球相对来说呢，它可以放在体育馆啊，也可以和商圈、校园还有社区的空间去紧密的结合。很多年轻人平常呢打篮球、看篮球，对篮球明星啊、球队文化、球鞋、球衣这些内容也感兴趣哈。所以呢，如果篮球的赛事可以做起来啊，它不一定完全走足球那种大规模的跨城观赛的路子啊，但它在这个年轻消费、潮流消费、品牌赞助方面是会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排球的情况可能又有一些不同啊。排球在咱们中国是有特殊的情感基础的，尤其是像女排精神啊，对于多代人都有影响。它的群众基础也不错， 所以排球赛事呢，如果能和城市文旅结合，可能就更适合走家庭观赛啊、校园体育，还有像青少年体育这种方式。

0: 方向。它的这个传播方式不一定像足球那么热烈，但是呢，它更容易和健康生活啊、全民健身啊这样的内容给结合起来。那除了三大球，还有其他一些运动，比如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些在咱们中国的群众基础都非常深啊。很多人呢不一定说经常去看职业联赛，但是自己啊多多少少都会打。那这种运动如果做这个城市赛事啊，可能不一定像足球那样啊一下子带来大量的外地的球迷啊，但它特别适合做全民参与，可以试试看像社区赛啊、企业赛啊，还有亲子比赛、城市挑战赛啊，这都可以把普通的市民带入到这个比赛中啊。那它的经济带动方式呢，可能会更分散一些，但是持续性也会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城市呢，在选择体育赛事的时候啊，不能只看哪个项目现在最火，更重要的啊，还是看看各种不同赛事的特点，自己适合什么。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3: 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的一位陪读妈妈白硕，她同时呢也在海南经营着一家民宿，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2: 上期节目你跟我们分享了民宿的选址、装修设计都有着你的独特思考和表达，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你自己的民宿经营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
4: 这个民宿开办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外界知道呢？提到有网单，就是在网上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5: 对，目前像民宿的这种推广一般是两条线。一个呢就是在各个订房平台把自己的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宣传自己的民宿。我是在开业之初先把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4: 可能还需要时间吧，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但是也会有很多人他会到那里之后也想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哎，我在你这儿留宿我能做什么，除了每天睡觉吃饭之外。对吧，
5: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发展的方向。罗玉古村是保护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古老村落，所以说它在古村里边能够做的内容并不丰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村了，作为这个村的民宿运营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去考量一下怎么样把一些在地文化吧融入到我们民宿的这种日后的发展推广的内容里面，这就是我现在更需要考量的一种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是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4: 压力
5: 忧愁啊，或者压力啊，这种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说 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4: 哎，说到这里，白叔，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住宿的客人，或者说周遭的朋友知道你开民宿了，你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名字吗？
5: 怎么说，反正就是老板娘，因为在海南一般这种就是老板老板娘，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很多人就是
4: 喊你老板娘
5: 的一些村，对，村民就喊老板娘。
4: 除了这个民宿的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
5: 会的，这个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20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我也对孩子的这种这成长的历程啊，或是什么，也肯定也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这样的抛砖引玉的拿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他的女儿坐在旁边，我们有一个秋千摇椅上面，就突然间就好像产生共鸣了，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后面跟我说，姐姐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就是可能我的很跟他妈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些话题点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你赶快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非常优秀，她是西安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设计师，目前在从事画师这个行业，这个画师就是专门现场给一些活动现场作画
4: 啊，
5: 以那种非常快速的就这种笔法能够画出来非常优美简洁时尚，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词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它可以给婚礼上面新郎新娘包括新郎新娘的客人现场作画，做了这个画出来以后，他的感觉是那种真的是很唯美。一些高奢品牌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会请到他们现场去做一些产品类的这种画作，现场做真的是很快，非常有市场，而且他的收入也非常可观，足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传统的那种思想，是从年轻一直两口子埋头苦干，然后打拼做某个小生意，一点点积累财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应该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女孩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思想的人，他就觉得难以跟他的父母碰撞出这种火花来。所以当我在跟他父母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很多内容可能跟他更加吻合，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父母也就释怀了，觉得哦真的是这样，而且了解到我之前的职业20多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敢于重新开始，可能这个更加让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他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他不要有那么多的就是按照我们

0: 菜，包括烧烤，就很热闹。
1: 嗯，
0: 就是这些客人住进你的民宿，嗯，你希望他们能收获怎样的感受？
1: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古村落，
0: 嗯，
1: 那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身心全部得到放松。那么来到我的院子，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院子不是在一个古老的村落吗？外面都是火山石搭建的这种老房子，老的路，一些石板巷。但是当推开我的大门进来以后，他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当他住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希望的一些烧烤啊，一些什么，就哪怕坐在这儿，我们设计了一个连廊，坐在连廊下面泡泡茶，微风吹过来那种舒适感，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说坐在你的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听到现在，真的白硕，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经营民宿完全好像不是为了挣钱，你也不指望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盈利，好像这个过程包括到现在都是在成全自己，就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这里，他们很高兴，他们住在这里觉得很满足，我就觉得值了。
1: 对，而且我认为赚钱这个东西它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现在当下，就是尤其我们人到中年以后，认为是一种修为。钱一定是你经过你内心的沉淀和你做人做事的修为慢慢水到渠成而来的，就是真的需要你修心，慢慢的等着
0: 做好自己，和自己相处，平静下来，就是对，就是很成功了，
1: 就是这样。
0: 那现在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追求对你是一个负担吗？还是你就追求平静？
1: 我现在就是走向平和，因为通过院子也会，就是除了我们来住宿的客人之外，因为有一些来古村旅游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客人还很多很多，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院子实话实说也是花重金打造了，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就是经营场所，你就应该免费向我们开放，而且进来以后肆意的践踏草坪，折枝掰柳的这样子去拍照，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用你的公共卫生间，也不注意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去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的院子目前采取了预约制，预约定制活动或者你订房这样的客人，完全我们这个院子是开放的。平常日常我们是不接待任何的参观打卡。
0: 一方面啊，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客人，因为我是花钱进来的，如果在我进来居住期间有陌生人可以随意进来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安全，而且就像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东西，然后被人弄脏了，我还要继续去使用的话，对我来说我是付费的，更不公平。
1: 对，对我的权益是一种损伤。
0: 我觉得你的院子虽然说想为更多人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设一个界限是比较好的。
1: 对对，而且真的是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设定的门槛，它会对人群的划分是很明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减少了一些对无效人群的社交。我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静下来坐在那儿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头顶是烈日，你在烈日下在做你的院子里边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你也觉得内心是非常满足的。 虽然很

0: 辛苦，但是你会很满足。
1: 哎，对，说到这里，白硕，你除了这个经营民宿这个爱好之外，平时还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做饭吗？我看你们的那个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0: 是的，是的，我这个说来话长，我以前也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是源于我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餐食比较好，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阶段，那么她的日常的饮食完全就需要家长来解决了。所以从那时候，因为我对女儿的这个身体健康从小很关注，我就开始身体力行的去学，先从学做早餐开始，争取每天不重样，刚开始持续一周的不重样，慢慢做到持续比如说20天的不重样，久了可能2-3个月都可以不重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增加了自己对做美食的这种兴趣，逐渐的开始转换到做正餐，乃至于到最后我来到海南之前，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来海南开民宿，女儿来海南读书，真的还没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已经跑去了广东，自己去报名去学了一种融合，就现在所谓的叫什么漂亮饭，
1: 融合菜，
0: 料理，对，就是这样的饭菜，就是你所谓的我们现在叫漂亮饭，我自己去学，从最起初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到喜欢上这件事情，然后要深耕这件事情，
1: 很重要的。
0: 而且你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1: 这个我也能理解，
0: 是吧？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还有对它的保护，就不能浪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你的一种一个生活习惯不好，你感觉你很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选的食材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选择比较优良的这种食材，每次在制作它的时候哪怕一丁点儿浪费我都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用餐的这种要求也是尽量每次尽量光盘，咱不要剩。
1: 这么听来的话，是不是民宿的饭菜都是你一个人做呀？
0: 之前
1: 也有打下手
0: 的
1: 吧？
0: 对，是的，之前是我主要是完全是我来做嘛，这个所谓的主厨一样，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忙不过来，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所以说导致我会身心俱疲，每天太辛苦了，而且我还要照顾我女儿。后来慢慢我们就改变了一下策略，用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定制啊，提前预约，这样的话我可以做这种有准备之仗。每天这样开门，如果说做餐饮的话，真的是忙不开，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是供这种日餐，都是提前进行预约定制的，我们才能接。
1: 对，能理解，因为古村落它肯定离比较繁华的地方很远嘛，你采购还需要时间，而且你要根据有多少人来，就像你这样的肯定不会浪费的人，一定是来多少人吃多少。
0: 是的，保证食材的新鲜而且不浪费，
1: 这都是要有规划的，我就觉得事无巨细都得是自己。
0: 哎呀，真的是，真的是，哎，我跟你讲，你要做一个院子，做一个民宿，你的身份会特别多变，从最起初的设计者，到后面的施工者，
1: 施工者，
0: 到后面的，再到后面对厨子，然后反正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你打扫卫生、保洁，
1: 活动策划还有，
0: 对，活动策划还有，真的是就是。每一个身份你都围绕在你的身边，你随时要切换。
1: 这一切是你一开始想到的吗？之前你做民宿应该有考察过一些宾馆啊，或者说其他人怎么去运营民宿，有一些经验，你大概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吗？
0: 角色是我之前有过思想准备的，只不过是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1: 太大了，
0: 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你有没有后悔过？我说后悔倒没有，只不过是未来如果再做的话，我可能会做的小而精一些，不会把这个就是做这么大。但是这个大呢，有大的好处，它真的会让你坐在院子里，你把你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而且它场景的随时的切换的这种可控性，可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
1: 白硕也提到了说现在自己也追求一种很平静的向内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象到你在创立这个民宿或者说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追求一种生活上的改变了。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经营民宿之后，觉得自己和以前变化最大的在哪里？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以前实话实说，我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人。
1: 你现在也很高效。
0: 现在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了海南人那种特有的松弛感了，没有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 提前做好，然后后面才有大量的这个时间去以防它有什么变化呀或者什么，我们这样免得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呢，因为到海南来以后做这个事情以后，他的工作量是繁重的，是冗繁的，所以说我慢慢的现在心态的变化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
1: 嗯，
0: 而且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水到渠成，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努力的去抓去求去争取，而是你只要你耐下心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你的心态做好，把你跟人交往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自然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会向你走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就像那句话说的，现在很流行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嗯，没错，真的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上有什么，目前啊我们不谈特别长远，五年十年，就是近一两年规划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0: 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
1: 嗯，
0: 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
1: 嗯、
0: 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啊瓜果呀、啊、海南当地的瓜果呀、啊、蔬菜啊，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布景，然后呢用我们现有海南比较多的这种食材来做一些餐食的搭配，
1: 嗯，
0: 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就大家会把心里的一些就是心结呀、啊、或者是什么，真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部都展开来说，可能也是对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说，是他心灵的一次洗涤，也是一次情绪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好，未来我的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民宿的平台，未来我会把我的自媒体尽量的完善一下，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做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把这个未来我想把它打造成一档话题聊天类的这种节目，
1: 嗯，自己的小节目，嗯，在自己的媒体上、
0: 嗯、可能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去帮助到更多心理上需要，在心灵上需要帮助的人。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有这么样一个空间可以和比较有共鸣的人进行一次深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当你觉得特别烦躁、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无处可去，这个是挺可怕的。就是我觉得你在做这样一个空间，是一个非常能汇集，不仅仅是女性啊，可能你以后会开始更多的这种活动。
0: 对，这个是我未来深度思考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1: 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到这个民宿的这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想问一下白硕，你对于想来海南乡村度假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海南的这种自然环境跟人文地貌的这种东西，更多的是原生态，因为海南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保护它真的是很好的。如果朋友们喜欢这样的风情的，可以深度的挖掘了解探访一下，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
1: 非常感谢白硕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一间民宿，一隅古院，白硕是以自己的初心去修缮古村的老宅，留住琼岛古韵风貌，也用烟火温情承接八方来客，让古老村落焕发全新的生机。深耕乡土，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在守护乡愁文脉的同时，白硕也是在探索古村振兴的新的路径。山海相伴，古韵绵长，也期待这片海南古村和白硕的民宿一样，在烟火与诗意中绽放更多的美好，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非常感谢白硕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感谢你。
0: 谢谢，谢谢王月，谢谢。
1: 嗯，好，白硕再见。
0: 再见。
1: 嗯。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

0: 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健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 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 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律宾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
1: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国防部表示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扫描重申日美同盟关系重要性做回应，表示日本应纠正涉台错误言行。 菲律宾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4: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南海热搜，据报道。 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5月18号应询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业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扫描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郭家坤指出，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5: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 根据弹劾程序，卡耶塔诺将

0: 主持法庭审理，其余参议员将作为法官履行职责，负责审理和判决。非众议院已于本月十一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当地时间5月18号，据印度尼西亚央行公布的汇率数据，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走弱。当天，印尼盾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约17600印尼盾，触及历史低点，本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与此同时，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在18号开盘后也一度下跌约4%。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元持续走强，国际资本加速流向美元资产，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外资持续流出印尼市场，加剧了印尼金融市场波动及经济前景压力。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5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就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将与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先生。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3: 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4: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他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低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 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的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这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想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接，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你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哎，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就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5: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6: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关方啊，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他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他是站在所谓的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5: 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4: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
5: 嗯，
4: 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这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样，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六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也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
5: 这。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4: 美国
5: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4: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就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5: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4: 对对对，
5: 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6: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他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他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他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 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

0: 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它在欧洲安全方面啊，它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
1: 嗯，
0: 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啊，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0: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以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再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啊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两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0: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战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的说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啊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感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

0: 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将为您带来马来西亚与越南的旅行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黄海南部、东海西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南海中东部、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西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

0: 甲，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马来西亚的亚庇与越南大乐是两个风格迥异但都很具有魅力的东南亚旅行目的地，适合不同类型的旅行需求。亚庇呢，位于婆罗洲的西北海岸，全年温暖湿润，以海滩和日落闻名，适合水上运动玩家、家庭游客以及追求轻松海岛度假的人群。大乐呢，位于越南中部高原，气候凉爽如春，被誉为小巴黎或者越南版的大理，适合喜欢文艺、慢生活、摄影以及咖啡文化的旅行者，也适合中老年游客。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这两个地方的旅行体验。首先有请马奇文。奇文，这一次的亚庇之行是你第几次去马来西亚呢？
2: 这是我第二次。
6: 你第一次到的是什么地方？
2: 我第一次是在就新马游，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6: 这一次只选择了亚庇，为什么？
2: 因为这一次比之前那一次不同的是，因为之前那一次是我小时候和家人，这一次是我选择的和我的朋友，也算是就是成年以来第一次和我朋友就是没有和家人在身边，然后一起去玩。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我们很喜欢去看日落，就是去看自然风光。所以说亚庇就是在这几年就特别的火，亚庇的日落。然后我们就选择的去这个地方，因为相对来说又近，然后又比较划算。
6: 但是好像这一次你们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行，是一个小团是吧？
2: 对，是这样的。因为首先两个女孩，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以安全为主，然后其次是如果我们就是仅仅是自己个人出去玩的话，可能家长们会不太放心，所以我们就综合了一下，选择的就是跟的当地团。我们差不多花了一周的时间吧，来选就是哪个界好玩，然后又划算，就是在几天当中就玩的更多，然后呢并且也不累。因为我们两个是 P 人，所以说我们也不太想有更多的那种计划，然后我们就挑了这一个，就是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
6: 你们这个团
2: 玩的比较多。
6: 这个小团有多少人？
2: 其实它不算是团，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俩一起单独出来玩。就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当天到达了亚庇，我们就要自己去打 Uber 打车，然后呢自己打到这个酒店。其实这个团它就相当于是酒店给你包好了，你要自己去这个酒店然后办理入住。然后呢可能第二天玩的项目有人有车来接你，你就不用自己单独去打 Uber 了，然后也不用再去给钱去玩这个项目了。然后只要玩完之后，然后呢又会有车把你接回这个你的酒店。那所以整个项目玩完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属于我跟我朋友了，我们就可以自己比如说在附近逛一逛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到达亚庇的第一天是亚庇的早上六点半左右，7点不到。然后那个时候酒店是下午1点钟才开始办理入住，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选择的在那个加雅街，然后先吃了个早饭，然后呢去按了个马杀鸡。
6: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把按摩叫马杀鸡，这实际上是一种音译的说法哈。
2: 对，在加雅街附近有一个那个落日马杀鸡，特别好，特别舒服，然后就比较相对轻松自由，然后呢就一直待着，然后一直慢慢走慢慢逛，然后就是再吃了个中午饭，然后完了之后再去办理的酒店入住。
6: 哎，这个落日马杀鸡的话，我感觉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应该是看落日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按摩会比较有意思，对吗？
2: 对，是这样的。其实这次真的是

0: 个巧合，因为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路人马杀鸡它是没有开门的，但是我们很想去，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小红书的推荐，结果碰巧我们就在它的附近，就是这个路人马杀鸡这栋楼，因为它是在一个楼层当中，一个居民楼层上面，然后这栋楼的楼下碰到了这个马杀鸡的员工，他刚刚在打扫完那个大扫除，因为其实他们相对来说是下午开放，然后呢，可能他们上午就会有人去打扫清洁，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该怎么走，然后他们说你们是想要现在按摩吗？然后我们说是的，然后他说我正好是这的员工，我先带你们去吧。然后他再去开的门，然后呢给那个老板打了个电话，然后说有两个小姑娘，她们现在想来按摩，然后正好他还有另外一个，就他们有两个人做大扫除，正好然后他们俩就顺便给我们按摩了。
1: 那还挺好玩的哈。刚下飞机，做完按摩，旅途的这个疲劳就消除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整个这个马杀鸡的这个环境，它就是一个大的落地窗，然后就是你可能会在晚上落日的时候，就完完全全能看到日落，因为你的对面就是大海，就是沙滩，特别舒服。我们其实这次的按摩，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我们俩英语还可以，然后我朋友他是在香港读书，然后呢，我们俩就是会跟这两个给我们按摩的人就聊天嘛，给我按摩的这个还有旁边这个，他们都说他们特别想去中国，然后我就说我真的很希望你有一天能来中国，因为他一直在说 hot pot，他说中国有这个 火
1: 火
0: 锅，
1: 锅啊。
0: 对，然后他特别想吃辣的东西，然后他还说了一个红烧肉，就我特别震惊，对，因为他说他们会看 TikTok，然后会看一些吃播的 vlog。然后呢，就会看到很多中国的美食，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真的很希望你有一天能来到中国，可以来北京，或者是来重庆，来很多很多地方。
1: 你们这个小团里边，他会不会配备导游呢？
0: 没有，就没有任何导游，
1: 没
0: 就
1: 有
0: 只
1: 任何导游
0: 是，
1: 哈。
0: 对对，就只是，只不过你要去潜水，那就会有人来接你，那可能这一车的人就是差不多六七个吧，然后可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拼凑在一起的。
1: 所以每次活动之前，他会有一个消息发给你，还是说在日程当中已经制定好了？
0: 对的，每次活动之前会有一个消息发你，就是我俩订了这个携程订单之后，就进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是我跟我朋友，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线上导游吧，然后他就说第一天你们可以休息，然后第二天有潜水和去，或者是划桨板，那个时候就会有车来接你们。
1: 你们一共在亚庇待了5天是吧？
0: 是的。
1: 5天里边，如果排前3位的这个亮点会有哪些呢？
0: 第一个就是那个红树林，萤火虫，然
1: 好
0: 后。
1: 像所有的人到过这儿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萤火虫是特别难忘的。
0: 真的特别难忘，
1: 你的难忘的点是什么？
0: 我的难忘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去看了这个，手机上是看不到的东西。首先第一个点是这个自然风光，就这个自然风光，它确实是真的很特别。因为萤火虫，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这种大城市有这种高楼的环境下，是很难见到。然后这个萤火虫，包括你拍照的话，你只能依稀可见的一点点，但是你完全无法跟肉眼可没有任何可比性。然后其次是它的天上的星星特别多，我跟我朋友都是特别喜欢看星星的人，所以说就是我们，会抬头一看就是特别美的星空，然后呢，看着往下看又是特别漂亮的萤火虫，然后其次是跟我爱的人在一起看了这个东西，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俩自从高考完之后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上学了嘛，所以说每次相见的时间就很少，可能就是寒暑假，因为有可能寒假也不一定相见，因为很多人过年都会选择去三亚或者去其他地方过年，所以说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是一年比一年少。然后，反正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特别美，特别漂亮。然后呢，我们相视一笑，然后瞬间就哭下来。

0: 像什么东西的，就是只要这个灯一打开，然后就会吸引萤火虫，然后萤火虫就会发光，我们就能看见它发光的样子。因为如果它不吸引的话，就是可能萤火虫它就不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没有那么的震撼，就可能只是一系一系的一个、二个、三个、四个这种，不会是成群结队的这种在一起。
1: 那这个情景是一下子就这样了，还是说慢慢的，比如说他拿出了那个灯光之后，萤火虫一下子就全部的蜂拥过来，还是说慢慢慢慢的越积越多？
0: 慢慢慢慢的，因为它这个应该不是，我记得它这应该不是是让它吸引，飞过来，应该是吸引它，然后
1: 发
0: 让我们
1: 光。
0: 更能看见它光发的有多亮，对，就更清楚的看见。因为它每次说，因为我们去见萤火虫是不能有任何声音的，就是尽量要小声，就别出声，因为就是会害怕它那个萤火虫会飞走或者怎么样听到声音。然后呢，但是它每次会拿出这个发光的时候，然后就会跟我们说，就说说什么圣诞节要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圣诞树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每次它就会倒数三声，然后这个时候三二一。然后马上我们就能看见这个萤火虫发光的样子，
1: 那个瞬间应该还是挺奇妙的哈，
0: 对，特别奇妙，
1: 周围一片安静，每个人都在静静的欣赏着这个萤火虫。
0: 对，就是特别神奇，就是其实这个船上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相见，都是陌生人，可能就只是这半天时间去看这个红树林、看这个萤火虫的时间，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有可能这条船有我们那个家乡的人，有可能有一起在北京上学或是工作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我们这20多个陌生人一起去看同一片景色。
1: 这种感觉确实挺美妙的哈。大家是因为要看萤火虫聚到了一起，
0: 对。
1: 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几十分钟吧，
1: 持续了几十分钟。
0: 就是看萤火虫从坐船到回来，应该得有半个小时。
1: 那么，随着这个工作人员把他的手里的光熄灭之后，萤火虫也就散去了，是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难忘，就是散去了之后，有一只萤火虫在跟着我们走。然后就是跟着我们这个船，因为船越划越远，就相当于是离萤火虫就
1: 越
0: 越
1: 来
0: 来
1: 越
0: 越
1: 远，
0: 远。
1: 对。
0: 对，但是这只萤火虫在一直就是跟着我们船身后飞飞飞飞飞，然后我们集体都一直回头看着它，但直到它就是飞不走了之后，就飞不动了，回去了之后发现不对劲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的全景南海，我是一郎。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做客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刘汉。刘汉，大乐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4: 它是位于那个越南中部高原的南部，要海拔有1500米。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它是在那个芽庄和胡志明市之间的那么一个城市。
1: 在越南算是一个内陆的城市了，对吗？
4: 对，它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山区。这个年平均气温是23度，最高
1: 那
4: 不
1: 很
4: 超过
1: 舒
4: 二十五
1: 服，
4: 度。
1: 特别适合旅游哈。
4: 没错，因为整个越南它地处这个东南亚嘛，然后它也是那个热带的气候，然后只有这个城市呢是处在一个山地里面，所以呢就是温度特别适宜的这么一个。
1: 哎，那听你介绍，我感觉有一点像云南的昆明，四季如春。
4: 没错没错，对，昆明不是也是这种高原嘛，然
1: 对
4: 后
1: 对，
4: 就很类似昆明的这么一个地方。
1: 然后昆明也是到处开满了鲜花，大乐也是。
4: 对，没错，因为我住的那个酒店就是，你推开窗户，就是看到满屏的都是那个鲜花。他那个酒店那个，早餐厅也特别漂亮，就是早餐厅这个大厅呢是三面都可以看到山，然后都可以看到鲜花的这种，
1: 绿树成荫，
4: 挺好。
1: 鲜花成
4: 对，
1: 海哈。
4: 没错。
1: 哎，那去大乐这个路线方便吗？
4: 方便。咱们从咱们国内呢去越南呢有两个 两个地方是直通的航班，一个是那个飞胡志明，一个是飞
1: 河内。
4: 河内，因为大乐呢是离胡志明市

0: 比较近。我是先飞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又转机一段内陆的航班，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
0: 因为它是大乐离胡志明有三百公里吧，
1: 嗯，
0: 然后飞行时间就一个小时。
1: 那除了飞机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铁路啊，汽车
0: 啊？有，它越南有这种各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大巴车，还是挺方便的。那胡志明呢，也有到大乐的大巴，但是因为它路程稍微远一点啊，就是时间会长一点。
1: 嗯，
0: 我看我之前在网上，也看搜了一下，它有这个夜间的大巴，就是整个睡在大巴上，然后这种卧铺大巴，然后
1: 过了一夜，然后就到达大乐。
0: 到达这个大乐。
1: 那到了大乐，是不是有昆明的感觉呢？
0: 对，我指的是它那个气候啊，是给你有这种昆明的感觉，然后包括你看整个这个高山的这个环境啊，鲜花呀、绿植啊这些。跟昆明很相近，但是街上呢，你看到那个景象呢，还是越南的一派，就是跟河内啊、胡志明都很相似的那种。因为越南的一个，你到了越南的一个特点，就是小街小巷全是，不管是小街小巷，还是就是稍微
1: 大街小巷是吧？
0: 大街小巷，没错没错，就是都是咖啡厅，这个是它的一大特色，就是。三步五步的，就是一个咖啡厅，就像咱们这儿这种小餐厅啊、小小店儿、小卖部一样。我其中有一天呢，是参加了一个一日游，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嘛，然后去一些在大乐就是城市边上的一些，包括去这个浪屏山啊什么的不方便，我就报了一个一日游。因为我是事先在国内的网站上报名的。然后我到了当地，看到也有很多的小，就是这种小的旅行社的这种小门店，都可以报名。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也是算越南的一个特色吧。无论之前在河内还有胡志明，都能看到这个小街、大街小巷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旅行店、旅行社。然后它刚有一日游啊、几日游啊这种的。其实这种形式在咱们国家也可以看到，我去海南啊或者什么的也有那种，比如一日游、一日出海啊、一日游游艇出海啊什么的，或者玩水上项目啊，就是这种的，就类似这种的。
1: 没错，这也算作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产物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你报了这个一日游成团之后，然后他马上在网上和你对接，你这个团几个人呢？
0: 我之前是就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报名嘛，然后他是会告诉去酒店的，因为大乐嘛不是很大，然后他只要在市内的酒店，他是都管接的，都是去把车开到你的酒店门口，然后去接你，然后快到了，然后通知你您下来吧，然后就我上车以后发现我是最后，就等于是最后一个接我的，然后车上已经有十几个人了，
1: 十几
0: 而
1: 个人，
0: 且
1: 团不
0: 对
1: 大。
0: 对对，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1: 是一
0: 只
1: 个
0: 有
1: 国
0: 我一
1: 际旅
0: 个是
1: 行
0: 中，
1: 团哈。
0: 对对，
1: 那么这种旅行团啊，临时组成的，它有没有一些景点的组合？
0: 对，实际上我这个就是一个景点组合啊，我这个是去这个浪屏山、达坦拉瀑布、竹林禅院，还有疯狂屋这几个呢，基本上都是去大乐必去的。必看的一些景点，所以它整个一天给串联下来了。
1: 那先说说你们第一个到达的景点。
0: 我第一个到达的景点是去达坦拉瀑布，是先要坐一个缆车，然后呢要坐这个山上的一个滑轨的那么一个车，它有一个轨道从山上滑下来，然后呢你是就是一个人坐的，然后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坐，然后你自己控制它的快慢，它中间有一个就类似刹车的手把，然后你自己控制快慢。他们那块叫滑轨车吧，在越南那块就管它叫滑轨，大概滑个20分钟以后呢，就到达了那个瀑布，然后这时候你要下来。去在这个整个这个瀑布区转一圈以后呢，你要再坐那个滑轨车呢，回到就是入口的这个地方。这整个一个过程还是挺刺激的，因为整个是由你自己来这个
1: 控制
0: 车
1: 速度啊，
0: 自己来控制的，而且它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过程要长，因为我在慕田峪滑的那个基本上几分钟就下来了，这个呢基本上前往瀑布的那个过程就要20多分钟，而且它的这个弯道会比较多，同时还有这种上升的这种道， 在牧田峪就没有上升的这个道，因为它上升的这块就等于你没法自己去控制了。它是整个有那种液压的那个盘索，可以给你拉到高处，然后你再从高处滑下来。有这么整个过程当中有大概三段吧，是这种上升，然后自己再滑下来，还挺刺激的，
1: 惊险哈，有一点惊险的这种感觉。
0: 对对，而且那个你到了去看那个瀑布呢，也是很有气势的，就是那个瀑布的水流也挺大的。因为我在去这个东南亚国家哈，包括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可能会也有在他们认为很大的一个景点，或者说有大山大河大瀑布啊什么的，可能这个就算他们的比较大的这个瀑布了。而且我还能看到，就是有的人在那个瀑布玩那个溪降。
1: 溪降，
0: 溪降就是溪水的溪，然后降落的降。这个就是从瀑布的顶端是有一根很粗的一个绳索，然后玩的人呢是从瀑布的顶端拉着这个绳索，然后你踩着那个瀑布的壁沿，然后往下走
1: 。
0: 对，但是实际上它都是一直都是等于你是完全人在瀑布里面，
1: 感受那种瀑布冲击自己身体的感觉。
0: 对，然后很有，然后就是感觉你是就是融合在大自然里面，
1: 也是挺刺激的。
0: 我没有玩，但是我看到有人在玩，挺刺激的。然后也有那种丛林飞跃，就类似于这个清迈的那个丛林飞跃，就是它整个在整个的丛林里面拉了一个绳索，然后就是由高到低这样一直滑下来，可能几公里吧，这样。
1: 那这个时间长吗？整个玩一圈下来？
0: 这个一圈下来，一个多小时吧，
1: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其实我们是留的时间就比较充裕，就是说如果你时间紧张的话，也可以更短的时间就完，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坐那个滑轨车下去，在那瀑布转一转一转，然后再回去，就这样。
1: 那实际上相对来说，这个瀑布的范围或者它的这个面积也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但是我相信在大乐就是已经是
1: 在这样一座小城里边，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瀑布了。
0: 对对对对，
1: 瀑布之后呢就去了浪平山，对吗？
0: 没有，浪平山我们是最后一站，
1: 最后一站
0: 之后我们先去了一个竹林禅院，这个就是有点类似就有一个寺庙，然后周边有一些种植了一些竹子，环境啊还是比较幽静漂亮的这种，这个就比较简单，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是在那个禅院里也能看到这个禅院的和尚，然后包括他们那个宿舍，我的印象还挺深，就一排一排还挺整齐的，挺好玩的。
1: 当我看到竹林禅院，我当时脑海里边一下子想到的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卧虎藏龙》，那里边有一段竹林的戏。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肯定跟咱们国内的竹林比不了，它就是散落分布着一些竹子，
1: 竹林当中有一处禅院，
0: 对对对，然后算是在比较幽静的一个地方吧，还好。
1: 这一处之后呢就去到了这个浪平山。
0: 对，这个就是，然后我们就逛完了这个又开到了浪平山，去到山顶去来等整个俯视整个的大乐。浪平山呢是由五座这个海拔2100到2400的这么一个火山组成的，它实际上原来都是这种火山，然后你要从下面就等于你我们无论旅游团还是个人去呢，你到了那个就是它有一个检票口那块，到了进去以后呢都要换乘它当地的车，就私人车就不再允许再上去了，
1: 环保的要求
0: 都要，对，要换乘它的当地车，或者是你不坐它的那个车也可以，你自己走上去去爬山也可以。反正我们是整个团都是坐那个车上去的，因为你要开到那个山顶的那个景可以观景的那个地方，也要我印象当中也开了有七八分钟的吧，所以你要走过去，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吧，而且也挺累的。我们就都坐那个车上去了，然后那个山顶上有那个咖啡厅啊、餐厅啊什么的，区域不是很大，但是呢，在那边来，整个能够俯瞰到这个大乐的这么一个市区。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健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律宾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节气与科技之芒种与时间竞赛的抢收。

如今手机天气推送的芒种二字，在千年前却是一道不容违逆的农时军令。古人没有卫星云图，却懂得观测螳螂声、伯劳鸣；没有天气预报，却总结出芒种怕雷公、夏至怕北风的生存智慧。令现代人惊叹的抢收抢种壮观场面，背后实则是农耕文明与自然签订了一份关于生存与繁衍的古老契约。每年六月的五号到七号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中国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声，二候彭始鸣，三候反蛇无声。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虫卵，因为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为感应到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有趣的是，此时农民对于老天爷的要求却显得有些矛盾，既怕一场大雨一场空，也担心芒种无雨空种田。这是因为芒种这两个字就是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的意思，这是一个典型的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此时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作物都以这一节气为界，过了这一节气，适宜播种的时机将过，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可能不足，影响最终产量和收成。比方说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所以要做到颗粒归仓，以防异常天气的危害。在芒种时节，经常会有大风、暴雨或冰雹等异常天气，故而人们把这时抢收小麦称为虎口夺粮、龙口夺食。这里的虎指的是大风，龙则指的是暴雨、冰雹等天气。而谷子、大豆、玉米等作物生长期有限，为了保证在秋霜发生前收获，也需要尽量的提早播种或者插秧，方能取得较好的收成。梅林倾泻九河翻，百毒交流海面宽，粮苦无农田下失，年年披絮插秧寒。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芒种后积雨骤冷》一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地区芒种季节阴雨连绵、

河满沟平，农夫身披着棉絮冒寒插秧的画面。另外，芒种以后雨量渐多，气温渐高，春种的庄稼比如棉花、玉米等已经进入需要水和肥的生长高峰，不仅需要追肥补水，还需要除草和防病治虫。南方的霜季晚稻也容易发生病虫害，这样一来，夏收、夏种、夏管碰到一起，芒种也就成为了谐音忙着种。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同在芒种，各地的农业生产也有区别。这时在东北地区，冬春小麦灌水追肥，稻秧完成插栽，水稻、玉米、高粱、棉花定苗，水稻除草防治病虫害。在华北地区，一般麦田开始收割，抓紧夏收夏种，加强棉田的治芽、灌溉和追肥。在西北地区，冬小麦防治病虫，春玉米浇水、中耕、除草、追肥。在西南地区，抢收抢种春作物，及时移栽水稻，抢晴收获夏熟作物，随收随耕随种。在华中地区，抢晴收晒小麦，选留麦种，抢种夏玉米、夏高粱、夏大豆、芝麻等秋熟作物。而在华南地区，则是早稻追肥，中稻匀田追肥，晚稻播种，早玉米收获，早黄豆收获，晚黄豆播种。当然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大家的确都很忙。从旧时各地流传的谚语来看，甘肃宁夏一带流传芒种芒芒种，夏至谷怀胎。江西的谚语是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讲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江苏说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四川陕西有芒种前芒种甜，芒种后芒种豆的说法。山西则是芒种糜子即种谷。凡此种种，用一句上海崇明谚语总结，就是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足见在芒种时节，神州大地从南到北都在忙碌，农忙季节已经进入高潮。

从芒种时节农作的顺序看，收获在播种之前显得更加急迫。这不仅仅是因为收获之后才能腾出农地用来播种，还因为不少农作物都必须在成熟的时候很快收割，否则就会因为过熟而落粒掉穗，减少收成。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般的农作物都有后熟期，在适当提早收割以后，依靠谷物的后熟作用，能够使谷物得到光亮、坚实、饱满的籽粒，提高食用质量。比如说小麦的后熟期就较长，大多数品种后熟期从2周到2个月不等，含水量适宜的小麦完成后熟作用之后，品质有所改善，储藏稳定性还有所提高。可要是收割过晚，错过后熟期，就得不到后熟作用的这些好处，所以人们总是先将庄稼收割完毕再脱粒，而不是等到老熟了自然脱粒。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收割庄稼这件事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早在农业出现之前，人们在如草饮水取果木之时的渔猎和采集生活中，就知道用手工掐穗。比如在云南金平乡新安寨的苦葱人，

0: 在1958年转入定居生活之前，尚处在从原始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阶段。虽然已从外地传入了少量的镰刀，但是每年收获枣谷时，多数仍是用手掐下谷穗。这可以说是一个活化石般的例子。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石片和蚌壳切断野生植物的茎蔓要比用手掐更快捷省力，最早的收割工具稚便应运而生了。《诗经》里写道，获之稚稚，击之粟粟，说的就是用稚割下的谷物堆积如山。它实际上是一种割取禾穗的小刀。稚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自从出现之后，从石器时代的石、蚌稚乃至陶稚，到铜器时代的铜稚、铁器时代的铁稚，其形体和使用方法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到了农业出现并有所发展以后，人们就从只收获禾穗进入连禾秸一起收割的阶段。说起来，禾秸要比禾穗坚实得多，收割的难度自然更大。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做这样看似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这可能源于农耕与采集的区别。对于野生植物来说，它们的生长期是很不一致的，而且生长区域也不是那么集中，常常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这几棵熟了而另外的还在生长。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是见到熟一棵就掐一棵，不然的话鸟兽就会捷足先登。到了农业社会，经过人工驯化的作物才能在同一时间进行大面积的收割，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了秸秆的作用，可以盖房子、养牲畜、做燃料，还可以编制适当的生活用品，自然也会将其纳入视野进行收割了。

而这时候再用枝靠着地皮切割，既麻烦又低效。大量的实践使人们意识到，如果把枝加长一些，再垂直绑上一个木柄，用来割去禾杆就省劲儿多了。这种绑有木柄的枝，实际上就是原始的镰刀。1928年第三次发掘殷墟时，考古人员就在小屯北大连坑一带出土了上千件的石镰。1932年第七次发掘殷墟，又在小屯西区一个坑内发现了440余件石镰和棒镰。镰刀一经出世，就成为古代农业社会主要的收割工具。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镰刀，其形制已与后世的铁镰相差不多。然而青铜冶炼工艺成本高，主要用来制作石器、兵器和礼器，而非损耗率极高的农具，所以青铜农具并没有大规模的普及。直到春秋时期，鄂金出现了。国语《齐语》中记录了管仲对齐桓公说的一段话：“美金以铸剑戟，是铸狗马；鄂金以铸锄仪金，是铸

0: 壤土。镁金指的就是青铜，锷金指的是铁，用来制造各类农具。大概就是从战国开始，铁镰逐步取代了铜镰。在河北兴隆出土有战国时的铁镰范，也就是铸造铁镰的模具，这说明铁镰已经大规模的使用。从历史上看，小麦传入中国北方后，因其在生长期里耗水量比本土作物粟和黍要大，又因为它的种皮坚硬，不适于砾食，而是要磨成面粉再吃，很长一段时间内，小麦都被视为下等人食用的粗粒恶食。古人常用麦饭蔬食或麦饭豆羹来形容生活的穷困艰苦。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磨成面粉之后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这就使得小麦的地位日隆，后来居上。唐代中期开始实行两税法，两税指夏秋两季分别征税，冬麦秋种而夏收是夏粮，粟春种而秋收是秋粮，这意味着粟麦并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往后，北宋时期面食已经在民间普及，著名的《东京梦华录》已记载有花样繁多的面食，这就意味着此时的小麦叶已成为华北主要的粮食作物。到了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取代了小米的统治地位，从而形成南稻北麦的新格局。在中原一带的小麦产区，收麦通常在五月底六月初，正是芒种时节。因为中午气温高，小麦水分蒸发快，麦穗较脆，受力之后麦粒容易掉落，所以农户常在清晨夏天收麦，到中午就不再收割。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提升收麦的效率，推镰才得以应运而生。宋元时期，人们还创造了一种提高收麦效率的组合农具，也就是麦扇、麦抄与麦笼。麦扇是一把锋利的长镰刀，麦扇可以看作是一种专用于割麦的镰刀，这是因为北方地多旱，气候干燥，麦杆自然就水分少而脆，人力甩出麦扇时的惯性力量就能使得小麦杆迎刃而断。要是换成南方水田里的水稻，因为含水量高，韧性强，麦扇就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了。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跟一般的镰刀不同，麦扇是装在麦抄柄上使用的。麦抄的形制最复杂，也是三物之中的核心。麦抄的抄字意为拿起抓取，形象地表达了割麦的形式和过程。至于麦笼，则是用来盛装和运输的器具，因为使用时操作者基于腰间拖拽前行，也称为腰笼。麦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笼和底座。王珍在《农书》里说，笼、扇、抄三物为仪式，也就是这三者经常配合使用。大略而言，农人用一个大约三尺长的木柄，柄上横装扇刀，

柄下横一短拐棍，刀旁系一条绳索，接在一根短轴上。平时麦抄和扇刀不装在一起，只有在使用时才合并起来。收割时，左手握住手柄，右手提起提把，两手一起劳作，轮成半圆形向前侧方切去，就可以将麦子整整齐齐地收入麦抄里，然后再将抄子里的麦子倒入操作者身后的麦笼里。笼满则弃之机处，往返不已，一笼日可收麦数亩。较之南方以连割者，其速十倍。可见麦扇、麦抄、麦笼三物而一室，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尤其适用于地多人少地区的麦田收割。

但是反过来来说，以一人身兼数职，劳动强度也比较大，而且善卖除了要有力气之外，还需要有相当的技术，所以这种三合为一的联合收割农器后来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到新中国成立后，使用麦扇者仍可见到，在山东滨海地区尚可见到农民使用扇刀收割牧草，而今天河南、关中、晋南等传统麦作区，大块的麦田已实现机械化收割，小块麦田也多用镰刀收割，麦超已经很少被使用了。永恒不变的，只有芒种时节的农事辛劳，以及人们为提高工作效率而做出的不断努力与创新。

以上为您讲述的是节气与科技之芒种与时间竞赛的收割。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著作者向恒，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黄海南部、东海西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南海中东部、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西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东坡的小儿子，是苏家的长孙，就是那一年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倘若这个孩子早生一年，多少有点让人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是在母丧期间和妻子太任性，太失于检点。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要对他侧目而视了。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加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亦浩无边。四川为中国最大之省份，其大与德国相似，也是和三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这时三峡之盛才开始，山顶上的城镇庙宇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过去的隐人道士。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的一头白鹿的，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适。那首诗是：日月何簇簇，尘世苦橘树，仙子去无踪，故山移白鹿。仙人已去路无家，孤栖场望曾城峡。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将士叫平沙。 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明白露安在在，满山秋草无形迹。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此段江流全长120余里，急流漩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水下按时引浮无由得见，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一旦沉下绝无声望。然而三峡确实富有雄壮惊人之美，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与之比拟，在世界之上也属罕见。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省东界有高山耸立，水路则有三峡之险，敌人无从侵入。经三峡时如若逆流而上，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60至70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套在肩上，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在水流漂浮而下之时，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极丰富的经验，才能使船倏忽有惊而无险。三峡野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瞿塘峡、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集团。

其中漩涡激流交互出现，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惊险之处自瞿塘峡开始，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因季节之不同，水面之高低即因之而异，而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30尺，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当时正是冬季，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因为水面变窄，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100尺之多。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这些岩石叫堰峪堆，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水花飞散起来，犹如美女头上的云环雾鬓，因此而得名。堰峪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漩涡，熟练的船夫亦视之为畏途。当地有个谚语说，堰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堰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有的地方水位低时宜于行船，有的地方水位高时便于行船，主要以隐藏于水下的岩石之高低为准。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船夫就要等候数天，直到水恢复到安全的水位再开船。纵然如此危险，人还是照旧走三峡，或为名，或为利，而不惜冒生命之险，就像现在苏家一样。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行经三峡的人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不管他们上行下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神奇准保有美酒牛肉大快朵颐。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在这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在进入瞿塘峡处有圣母泉，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能回答人声。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我渴了，泉即出水，正好一杯之量而止，要再喝第二杯还需喊叫。苏甲向神奇求赐福之后开始下驶，因为船只行驶时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另一条船才开出。若逢官家有船通过时，有兵丁手持红旗，按距离分立江边，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紧紧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的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智库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巫峡全长50里，高山耸立，悬崖破人，江面渐窄，光线渐暗，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仿佛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自船面仰望，只见一条细栏，望之如带，那正是天空。
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但也是转瞬即逝，在夜间

我女，自从宋玉作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汇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他觉得此等神话背乎伦理。他说，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单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说故事。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在山顶池塘中洗浴，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山中有猿猴，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鸟鸣猿啼之声已渺不可闻，只有一片沉寂与山峰之声而已。虎狼也不到那样高处，所以只有他一人，但他并不害怕。神女祠附近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杵地面，仿佛像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东坡听了颇为所动，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耳。在苏东坡一生中，他也和当代其他人一样，很相信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他们的船进巫峡之时，神鸟开始随船而飞。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一样，因为在神女祠上下数里之内，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把他们的饼饵扔到半空中，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将食物由空中衔起，百无一失。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也不适于人居住。三苏行经东如滩时，波涛汹涌，船身被打击抛掷，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漩涡之中一般。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谁知又来到怒吼滩，这里更为惊险，怪石如妖魔，沿岸罗列，有的直入江心。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人渣瓮，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就如同一罐子死鱼。这里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石头，深入江中，占了水道的1/4宽度，水道因之变窄，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凡是旅客过了人渣瓮，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吝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出了巫峡，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居民不过300-400家，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极为贫苦。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觉得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一个著名的皇后，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也并非无故了。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缘故吧。一般居住山地的人，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而背在背上，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但是却永远对他们的身段有益。处在这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高高梳成两个扁圆的髻儿，以别于已婚的妇人。髻儿上插着6根银簪子，横露在两侧，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
有手掌那么大小，在头。

0: 屋的后面。苏家现在才过了巫峡和瞿塘峡，最要命的一个还在下面呢。大约30年之前，有一次山崩，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使船只无法通过。江面的交通在这一带断绝了大约20年，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个地方因之叫做新滩。在此处因为风雪甚大，苏家在此处停留了3天。长江在此处有如此自然的危险，本地人却因此落个有利可图。他们打捞沉船，转卖木板用以修理别的船，以此为业。他们也像一般名胜古迹城镇的居民一样，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此地江流湍急，船上的货物往往需要卸下，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使身体舒服一下。从秭归再往下走，依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岭顶端。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在山岭的倒影时刻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由一个穿蓝衣带斗笠的牧童骑着。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表面平坦，竖立如同巨剑，尖端正刺入江岸。在沿江下行不远，危险的航程即将结束之前，来到了蛤蟆陪。蛤蟆陪是一个巨大的扁圆石头，酷似一个青蛙头，口中有水滴入河中，形状极似水晶屏风。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胎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近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圆之声。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墨，供作文章之用。过了蛤蟆陪不远，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从宜昌以下，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都相向庆祝。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人人快乐，人人感恩。回顾过去，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到了江陵，苏家弃船登陆，乘车起汉，奔向京都。江上航行完毕之日，兄弟二人已然做了诗歌百首，这些诗另即印行，名之为《南行集》。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的行程中写的，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节奏极好，形式多变化。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如《船夫吟》《野莺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堵吟》则为追忆孟涛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消散飘入宫。台边有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君北境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白马为塞凤为冠，山川无人空且闲。我悲亦何苦？江水东更深，扁鱼冷难捕。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心。 欢迎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本期为您讲述第五章父与子。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妥当，即将进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三人已是闻名大著，换途成功几乎已确然无疑。这次举家东迁，要走水路出三峡，而不是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这次行程全长1100余里，大概是700里水路、400里旱路，要从10月启程，第二年2月到达。用不着太急，因为有女人同行，他们尽可从容自在，在船上饮酒玩牌，玩赏沿途美景。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但可没料到他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诗词巨擘的。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借以写景抒情，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子由的妻子姓史，出自四川旧家。东坡的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她属于实际聪明能干型，所以子由的妻子与她相处极为容易，并且老父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大家和睦相处。在这位大嫂眼里，三个男人之中，她丈夫显然易于激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子由身材较高而消瘦，不像哥哥那么魁伟。东坡生而颅骨高，下巴颏和脸大小极为相配，不但英俊挺拔，而且结实健壮。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东坡的小儿子，是苏家的长孙，就是那一年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倘若这个孩子早生一年，多少有点让人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是在母丧期间和妻子太任性，太失于检点。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要对他侧目而视了。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加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亦浩无边。四川为中国最大之省份，其大与德国相似，也是和三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这时三峡之盛才开始，山顶上的城镇庙宇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过去的隐人道士。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的一头白鹿的，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适。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

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林，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海南岛传第十九集，清代诗人的生活，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在清代海南的事项中，文学或许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诗人们的生活，有许多不同常人的拐转旁枝斜意的意趣，甚至比他们的文字更耐人寻味。

乾隆十八年广州举行的乡试，儋州有两个人考取举人，陈胜余和黄和清，前者高中第一，是这一届的解元。据说主考官刘墉对陈胜余的才华相当激赏，称他的文章胸有成竹，水到渠成。在之前的府试中，陈胜余也名列头筹，因此他被认为是广东最有希望登榜的人。然而在后来的会试中，排名靠后的黄和清一跃成为恩科进士，陈胜余却名落孙山。成为进士的黄和清当年并没有获得授官，而是列入少数归班全选的名单，等待吏部日后的选拔。个中的原因是皇帝接见时他出了事情，那天在接见新进进士仪式上，乾隆预览名单时看到黄和清三个字，寓意和清海晏，天下太平，相当吉祥，便在三甲名单里提前点了他的名字。这让没有心理准备的黄和清一时惊愕，他抬起头来愣愣地看着皇帝，一旁的太监阴声训斥，大胆黄和清竟敢斜眼藐视皇上，冒犯龙颜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但黄和清急中生智，扑通跪倒在地，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卑臣来自海外，上京之前家中老母千叮万嘱，此行若能上朝拜见明君，一定要端详圣言，以便回去告慰老母，失礼之处恳求皇上恕罪。乾隆听来不无道理，看他冷汗淋漓，也不想在喜庆的场合弄出煞气的事情来，但因此他没有和众多的进士那样随即获得封官，只好空着双手一步一步地回到儋州王武镇徐浦村，陪伴他的只有高高挂在天上的冷月，就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夕阳斜照射山微，高斜明月送公回。回到村子里的黄和清一边侍奉高堂老母，一边当起教书先生，余霞则牵一牛犊印溪边，持竿垂纶，兀作望卷，日子过得相当自在，颇有些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意思。他还特地抄了明代状元罗念安的诗句挂在大厅里，龙鸡有食汤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据说母亲病逝之后的乾隆三十六年，朝廷曾经派员前来儋州召其赴京任职，但他以慈母归天孝其未满为由坚持不救，来人见其田园之心已切，也不多说，便索要堂上的野鹤对联回京复命。于是野鹤进士的名声便传扬开来，都知道儋州地面有一只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离徐浦村不远的长坡镇书村是陈胜余的家乡，此君算是书香弟子，十二岁上私塾时深得老师薛富俊的垂爱，因读书用力过猛，身子十分单薄，常常被人骂作病鬼，但他倒是泰然认之，还做了一副对子自立，今日被君称作鬼，他年家斗变成魁。后来在府乡二级考试中，他果然家斗成魁，名列前茅。传说他特别善于对对联儿。某个夏天，有位风水先生路过书村，看到放学回村的陈胜余正和一伙同窗在树荫下玩耍，便上前给他出题：我出一上联儿，你们看谁能接得着就赏钱十文。说完便坐在树下，把扇子一摇，念道：红罗盘四面转，东西观其所行，南北察其所向。陈胜余把食指往嘴里一吮，便说出了下联：白纸扇
两边开，春夏用之则动，秋冬舍之则藏。风水先生大为吃惊，掏出钱来他不接，非要人家手中的那把扇子。看这孩子灵气充沛，将来必定有出息，薛老师便把自己的千金许配给了他。陈胜宇果然不负老师众望，到广州把解元考了回来。那时候的他可谓春风马蹄，趾高气扬，夜半归来月正中，满身香带桂花风，流萤数点楼台尽，孤雁一声天地空，沽酒叫醒茅店主，高歌惊起石坛龙。来朝试看清风剑，万丈豪光透九重。一股豪气竟化为万丈光芒，穿透了九重云天，不逊于李白当年仰天长啸出门去。与黄河清他们赴京会考的路上，陈胜宇依然信心满满。骏马扬尘驰万里，追风指日抵京华，科场角逐千军扫，祖德高悬抚国家。然而这匹骏马并没有在科场上横扫千军，反而被折断了前蹄。到底是因为他一路车马劳顿，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还是像传说中的他行文过于古傲，不合考官的趣味，已经不得而知。但落榜的结果却是让他深受挫伤，心灰意懒。由于家道中落，支付不起往返京城的百千银两，陈胜宇没有像《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那样将科考进行到底。在海边的野菠萝林里彷徨多日后，他走进了陈氏宗祠，大厅里高挂的一副长帘给了他许多的安慰。谁为孝子，谁为贤孙，日争日长，果能妙时长新，方不愧前人创业，何必达官，何必显志，耳耕耳读，只要书香勿断，这才算海内高门。在那个时代，举人的功名也可以获得授官，何况他还是举人中的魁首。但他自忖性格孤傲的自己并不适合跻身官场的门缝，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像黄河清那样选择做一名乡村私塾教师。但才子的那份傲气依然潜藏在他的胸臆之间的肋骨里。或许是家里安排不开，陈胜宇的私塾办在村口的关帝庙里，自小积累的文明加上解元的身份，使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都快把庙门挤扁了，他因此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学识虽然不至于沉鱼落雁，但却虚掩生智之美华。进门之后，侍奉二位老人也相当殷勤。陈胜宇除了教书，还帮助乡亲写写对联碑铭，红白喜事摆宴时被奉为上宾，喝上几碗番薯酒，灵感来时以诗文自娱自乐，日子过得还算平顺。谁知道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某天正好是个庚子日，一位据说是姓胡的官员路过书村，看到村口有个关圣帝庙，便下马进来祭拜。没想到庙宇成了私塾，杂乱堆放着书册与教具，香火都找不出一根来。在海棠树下看书的陈胜宇也不起来行礼照应，于是这位官员就是一通训斥，这下子触及了陈解元某根神经，把他给点着，引爆了埋藏心底的那股冲天傲气。此时已经四十不惑的他，非但不服手服软，还出言不逊，像头野牛一样与胡某顶撞起来。事情于是闹大了，胡某回去后立即派人到书村来，以私占公庙、亵渎神灵、不服王法等罪名，要将陈胜宇绳之以法，还到处张贴布告通缉他。这时候私塾教师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原来不过是路边的一根蒿草，在儋州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处了。于是匆匆将衣物往布兜里一裹，星夜落荒而逃。临行前
将家里老人和一个女儿托付给薛氏，嘱咐他等他三年五载，待事态平息之后会回来与他团圆。谁知道他这一走就是20多年。出村之后，陈胜于沿着海岸一路往南流浪。他是怎么到了离家乡400多里的崖州乐罗镇的，已经没有人知道。但事实上，他成了陈姓大户人家的佣人，寄人篱下，靠夫妻之力给人家打理庭院，换一口不干不稀的饭吃。平日里他话很少，头不多抬，看起来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手脚相当干净。据说陈家妻妾多房，人丁兴旺，但子孙性情却像山上的野猴，难以调教。曾请过多位老师上门，都被几个顽童用恶作剧给气走了。后来延请黄刘地方的陈二美，此人不仅有些文明，武功也相当了得，总算把这帮泼猴给镇住了，但论读书还是稀里糊涂。有天陈老师有事回黄刘那边，交代4个题目让学生作答，回来之后发现卷子竟做得清清楚楚，毫无错漏，于是心生疑窦。追问之下，这几个猴仔才说出是佣人代笔的。于是陈胜于被叫到书房，担心丢饭碗的他赶忙向陈二美作揖赔罪。陈老师想不到一个头都抬不起来的佣人肚子里竟然有些晃荡的墨水，看他头面白净，眉眼之间还透出几分书卷气，便客气地给他让了把椅子，说看你这副柳枝模样，不像是个干粗活的人，屈身到人家来当奴，恐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衷吧。已经憋闷得快受不了的陈胜于经不起多问，便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接下来二人谈起4书5经、唐诗宋词，竟忘了还有吃饭这件事情。他在纸上随手挥洒的笔迹更有一种不凡的气韵。陈二美自愧才识不及眼前这个佣人，便主动向陈家主人请辞，同时推荐了陈胜于，说此人乃饱学之士，望郑重对待。从此佣人摇身变回了教师的角色，穿起了衣袂飘逸的长衫。陈胜于执鞭之后，陈家子弟学业颇有起色，于是陆续有富家子弟前来拜师求学。他声名的锣鼓越敲越响，陈家人也对他另眼相看，以先生相称。近人林元法先生搜集民间传说，撰述了陈胜于在乐罗轶事，其中有这样的叙事：看好陈胜于后，陈家人特意安排族里一个未出闺的女子照料这位落魄书生的起居。该女子不仅姿色不俗，而且颇通诗赋琴棋，跟陈胜于一来二往，双方便产生了情愫。然而尽管美人秋波横泻，陈胜于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甚至言语上的暧昧都做不出来。他毕竟是有妇之夫，心里还挂着儋州书村海棠树下的薛氏。最后还是女子按耐不住，到野外采来一束野菠萝花，悄悄送进他的房间。晚上当他赏完野花的时候，发现夹在花瓣里的纸条，展开一看，竟然是两首诗：新月清凉应气生，罗衣不耐坐深更，孤影疏灯怕上楼，润珠长巷枕寒流，秋来心事谁能晓，素与天孙不解愁。沦落天涯的陈胜于看着诗句里披露的一片痴情，泪水便涌了出来，止都止不住。于是他投入了这个崖州女子的怀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负心汉，几乎忘了海棠树下那个糟糠之妻，忘了自己3年5载的千金重诺。崖州与儋州之间的路途便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当时当地化德书院正缺人主持，听说陈家的佣人原来是儋州才子，便有意要聘请，却不了解他的底细。于是他们拟了一个上联：犀鸟东飞，遍地凤凰难立足，声称他们中没人对得出来，特地上门来请教。陈胜于会心一笑，当即接笔在纸上写出了下联：北林难走，
满山虎豹进

低头，众人看了都竖起大拇指，说他真不愧是个解元。入主德化书院的陈胜瑜可谓如鱼得水，平生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崖州西六里一带的学子纷纷前来书院，并以做他的学生为骄傲。然而当他正沉浸于集英才而遇之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儋州书村的来信。从信封上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好友黄河清的手笔。家书回顾了薛氏踏进陈家时，虽不如月下绣花、足腰君郎之眷恋，亦不至沉鱼落雁、虚掩生智之美华，叙述二人自成姻以来一双鸿雁，情变江山，两性鸳鸯，身骑风木，共浴爱河，雪深三尺不知寒，顿望东方之既白的情景，然后倾诉了这些年来别离与思念之苦楚，无药可医长夜恨，千金难买少年春，况君做客他乡，伤心欲泪，弃我青春手杖，情实可怜，丈夫乎，岂不知者乎？曾经海誓山盟，要生死同学，而今却天各一方，望眼欲穿，最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江河长流，韶华不在，丈夫乎，胡不知归来兮。这封家书仿佛往深井里扔了一块石头，打破了陈胜瑜刚刚平静下来的内心。这些年来他并非不思念海棠树下的亲人，尤其是高堂父母。在一首题为《九日偶饮》的诗里，他有这样的抒怀：了花红淡菊花开，露阻蛮烟日几回，不见故人书一纸，秋高空有燕飞来。然而尽管一直都在盼望着音信，但等到家书传来，他却始终不做回复，连一个字都没有送出，似乎要坐实自己是忘恩负义之人。应该说那起冒犯狗官的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姓胡的也不知道到了何地，甚至是死是活都不得而知，他回到儋州不会有麻烦纠缠。但他之所以迈不出这一步，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能回，可能是因为与陈家女子的血脉交通已经有了子嗣，旧情新恩难以取舍。此外就是一个读书人天大的面子，作为一度扬名海外的世人，曾经孤雁一声天地空，高歌惊起石潭龙，万丈豪光透九重的他，觉得那件事情扫尽了自己的斯文脸面，无颜再回儋州去见江东父老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在煎熬中等不到回音，泪水流干的薛氏又到王武镇的徐浦村去找那只正在池塘边钓鱼的野鹤，絮絮叨叨地说了家里的情况，请他无论如何再写一封书信。此时的黄河清已经应州府之请掌教于东坡在酒堂，看着已经年过半百的薛氏深陷的眼窝与枯萎的头发，黄河清蹭地站了起来，对自己曾经的挚友生起莫名的憎恨，于是再度提笔疾书。这一封信笺词更加恳切，篇幅也更长了。这哪里是什么家书，分明是一纸血泪斑斑的诉状，一个弃妇的苦难史，信中诉说了一片狼藉的家况，堂上抛弃翁姑，膝下又无男儿，家庭瓦解，囊驼庆空，一年十二月，月月受饥寒，一月三十朝，朝朝无温饱。由此可以得知，此时陈胜瑜在儋州的家，父母已经入土，没有丈夫陪伴的薛氏孤独一人守着空空荡荡的家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她曾经想去寻找丈夫，又不知路在何方，她曾经想到改嫁他人，又怕染污名节，她曾经想到投河自尽，又怕丧身鱼腹，她曾经想到悬梁自尽，又怕成为孤魂野鬼。在丈夫缺位的二十余年里，一个妇人独自撑起这个破损的家庭，直到老人寿终正寝埋入黄土，一个妇人的慈心要装下这么多的艰苦病痛孤独幽怨无助而不破损。

实在难以想象。信中谴责陈胜于君和弃双亲而不顾，舍官邦于荒郊，将他置于不孝不亲的境地，还特别提到了天人报答之景，希望他指天誓日速速返家，免双亲为有子之孤魂，免妾为有夫之寡妇。怀着对无助之人的悲悯，黄河清在信的背后还附上了一首山歌，那是他以薛氏口吻做的《妻劝夫》。黄河清一生写过很多诗文，但真正能够传世的就是上面的两封书信和这首山歌。在长长的歌词里，黄河清控诉了自己的同窗，直接质问他被狗吃了的良心。和黄河清与薛氏一样，陈胜于也是山歌的好手，并有歌词形式。在看完起诉书一般的第二封信后，他反复咏叹了这首山歌，不禁泪流滔滔，埋藏心底的情愫终于释放出来，一绝千里，掀掉了他臭酸文人的脸面。他痛恨自己的无情无义，让一个爱着自己的柔弱女子承担本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与困苦，制造了一个在编造的戏剧里才会发生的悲剧。第二天一早，他便告别陈家人和德化书院的同仁，赶着一匹瘦马向西扬尘而去。这时已经是1782年的夏天，解元陈胜于已经63岁。从崖州到儋州要渡过一条叫做昌化江的河流，这条发源于五指山的水系按长度是海南第二大江，但当时的流量却是第一。经过两天的跋涉，陈胜于一路风尘滚滚来到了昌化江边的三家村。这里接近河流的出海口，江面宽平，水势舒缓，却有诡秘的回流和漩涡，对面就是古老的昌化城，还有传说中仙人下棋的棋子湾，距离他的家乡已经不远了。船工说天色不早，远处有雷声传来，待明天再渡江吧。但归家心切的陈胜于还是坚持要走，他不知道就在他快马加鞭赶往江边时，昌化江中游的雅加大岭一场暴雨正在垂天而降。当他坐的船眼看快要靠到对岸的时候，滔天的洪峰轰然而至，船与人马一同卷入咆哮激流，朝着大海的方向翻腾而去。此情此景应和了家书中安知旷野荒丘，非君葬身之地，江河流水，非君抛骨之滨的叙述。儋州书村这边，海棠树落叶里可怜的薛氏没有等来负心人归家的身影。崖州那头，德化学院的学子得知恩师遇难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惊雷炸响，悲痛的门生和乡亲在书院举办了庄严的祭典仪式，114名门生署名镌刻的报恩碑，隆重地送到了书村陈氏祠堂。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

0: 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黄海南部、东海西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南海中东部、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西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神父听说两名教夫因为自己无端惹上了一场官司，白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很是过意不去，又从身上取出几块金子，连同陈慧处搜到的碎生金一起装入原来的钱袋中，递给了黄建、田川二人，说：老二位受了许多苦，一点微物聊表心意。黄建、田川本是朴实之人，白得了许多财物，也不知道是福是祸，一时惊愕，捧着钱袋面面相觑。段僧奴说：二位大哥，还是赶紧回家去吧。黄建、田川这才恍然大悟，一再相谢，这才飞奔出衙。解决了一桩案子，却还有更大更多的难题。陈慧手中发现的衣襟竟然与在施秀手中发现的一模一样，这绝技不是巧合，这两个本是死敌的仇人怎么会有同一件衣服的衣襟呢？陈慧又是如何中的孔雀胆毒，又是被何人下毒害死？众人越想越是困惑，均将希冀的目光投向杨宝，杨宝却只是在陈慧的尸体旁转来转去，反复查验，旁人也不敢惊扰他。闷闷等了好半天，杨宝突然叫道：伽罗。伽罗自从今日一早发现施秀惨死桥头后，一直心情低落，提不起精神，只慢声应道：
4: 干嘛？
3: 杨宝说：若是我早已经中了孔雀胆剧毒，你却不知情来找我打架，我的毒血溅到了你身上的伤口，你会由此连带中毒吗？
4: 伽罗说：当然了，那孔雀胆何等厉害，进入人体血液还能不死吗？
3: 杨宝说：但你中的毒素不多，毒性发作的时间要慢许多，是也不是？
4: 伽罗说：是啊，可以多活一些日子，但早晚也要死。
3: 高浪说：
5: 不是说孔雀……
3: 正要说出孔雀胆囊可以解孔雀胆毒的秘密，段僧奴重重咳嗽了一声，插口说：
4: 我知道杨宝的意思了，你是说没有人下毒去害陈慧，他不过是连带中毒，他身上的孔雀胆毒是从张西郊的将军身上转移过去的。
3: 杨宝说：
5: 正是。
3: 马文明说：可是县衙的仵作验过尸首，陈慧身上并没有伤口，那孔雀胆是如何进入他体内血液的呢？
5: 杨宝说： 身上确实没有伤口，但他的右手上却有。
4: 指着陈慧右手虎口说，
5: 这里有一道裂口，我想是陈慧在锤杀张将军时用力过度，张将军的血刚好溅到了他这个裂口上，他由此中了孔雀胆的剧毒。大凡毒药应该是先入四肢再侵入肺腑，而孔雀胆起初的感觉是麻痹。陈慧尽管中毒量很少，但他怒气冲天，全身气血急流，毒素加速进入四肢。他出于科斯相后立即有所察觉，他是打金博人，熟悉金子的特性，当然知道生金可以解毒去湿，于是临时蒙面闯进了县阳金铺，抢劫了两块生金，靠食用生金碎屑来解毒。他中毒不深，生金又缓和了孔雀胆毒性，于是他得以继续进行报复计划，在第二天晚上成功地杀死了喝醉的世宗。但是过度的用力再度引发剧毒，生金也无力回天，于是他回到罗峰山朝阴洞等死。马文明听了觉得十分有理，对杨宝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说，
6: 原来如此，杨雨怡推测合情合理，难怪陈慧不取张将军身上的金沙，却要冒险去抢劫县阳金铺的生金。只是文明尚有一点不明白，陈慧和施秀雨医长手中如何会有一模一样的衣襟呢？
5: 杨宝说，我猜一直有个神秘人躲在背后，当日陈慧杀死失踪雨医长的时候，神秘人暗中看见了一切，并且一路跟踪陈慧来到了朝阴洞，不料陈慧发现了他，虽然因中毒无力反抗，但拉扯中还是撕下了神秘人的一片衣襟。小侯爷在朝阴洞中未能搜到铁锤，我猜这个神秘人已经将铁锤取走，正是为了当晚杀死施秀雨医长后嫁祸给陈慧。这计划本来完美，我们即使从蛛丝马迹中怀疑杀死施秀雨医长的另有他人，但也没有真凭实据。陈慧已死，藏尸在朝阴洞的石缝中，极难被发现找到，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依旧是蛮无目的的来回搜捕。幸好天理昭彰啊，竟然让采军人意外发现了尸首，又阴差阳错的被开小差的差役拿来冒充另一件案件的死者，由此才得以揭开事实的真相。高浪说，那神秘人到底是谁呀？
4: 杨宝说，
5: 神秘人肯定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所以他才能知道施秀和失踪雨医长的行踪。
4: 高浪说，
5: 那不就是凌云吗？他当晚跟着失踪出宫，巡夜的人亲眼看见的。
4: 段僧奴说，我们这就去将凌云捉来，请那个喜欢拷打人的姚大人出来，对他严刑拷打，不怕他不招供。
5: 杨宝王说，万万不可，小侯爷的顾忌有道理，现在是非常时机，必须得有真凭实据才行。
4: 段僧奴说，那就眼睁睁看着杀人凶手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嘛，你们能忍我可不能忍。
5: 杨宝说，宝鸡，这里可是中庆，不是大理，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先回去禀告信居再说。
4: 回来钟爱公，段公刚从行省署回来，他的人明显苍老憔悴了许多，再无昔日勃勃英气。段僧奴一见大起爱怜之意，上前挽起父亲的手叫道，
7: 阿爹，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太伤心了。
4: 他本意在于安慰父亲，一语未毕，自己也是泪水潸然。段公轻轻地叹了口气，
5: 好孩子。
4: 杨宝上前禀告了陈慧之死及自己的种种推测。杨志说，
5: 即使如此，凌云确实嫌疑最大，梁王近来忙于调兵，忙于四川军事，未必知道此事，不如信居亲自去问他。
4: 段公出神半晌才说，
5: 此事我自有主张，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杨宝你跟我来。
4: 当即带了杨宝和两名羽仪出城，一路东去。杨宝猜段公要去觉照寺，以前在大理每每信居心烦意乱时，总是会去无为寺，来了中庆后多少有些将觉照寺当作无为寺的替代。路过通济桥时，桥上血迹犹在，段公驻马良久才继续东行。来到觉照寺中，又与住持智灵禅师怡园在茶室中攀谈许久，多涉及人生。怡园听到段公偶尔提到目下梁王正欲对四川红巾用兵，忽然问道，
5: 听说张西郊大将军当日下令烧毁古田寺之时，洪金其实早已经退出那里，是也不是？
7: 段公说：“
8: 是。”
7: 叹了口气，既然张西郊已死，也不愿意再提这段往事，只是提及三年前与段玉珍、洪金交战时多杀俘虏，颇多追悔之意。直到日进西山，杨宝依旧不能忘记前几日伽罗提及的杀孔雀胆取胆囊一事，担心迟则有变，不顾身份再三催促，段公才敬意殷殷地说：“
5: 段某兴许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再来寺中向二位禅师请教，今日便当作是告辞了。”
7: 志玲劝道：“
5: 凡事尽有定数，段平章不必太伤感了。”
7: 段公说：“
5: 多谢禅师指点。”
7: 杨宝有意落在后面，等段公出去突然叫道：“
5: 二位禅师请留步。”
7: 志玲怡园知道段公身边羽仪都是世家子弟，当即站住。怡园问道：“
5: 尊羽仪有事吗？”
7: 杨宝问道：“
5: 两位禅师可认识张西郊大将军？”
7: 怡园说：“
5: 昨日贫僧等人曾到行省署为张将军超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认识。”
7: 杨宝说：“
5: 张将军被害之前没有来过寺里吗？”
7: 志玲先是一愣，望了怡园一眼，这才说：“
5: 没有。”
7: 杨宝点点头说：“
5: 多谢二位。”
7: 迅即步出茶室去追段公。杨宝临走所问的这两句话，实是有意为之。他在茶室中侍立一旁时，留意到段公所坐北首坐褥下的地毯上沾有一根黄色的头发，而张西郊母亲为金发碧眼的西域人，他本人天生黄发，在云南极是罕见。若地毯那根黄发果真是张西郊所有，那么他很可能是在这间茶室里中了孔雀胆毒，只是一根头发太微乎其微，不足成为指认绝照寺的实证。因而杨宝有意提到张西郊，试探二僧的反应，果见那住持智灵反应古怪。之前怡园禅师突然问及张西郊火烧古田寺时，他也是一愣，情形极为可疑。只是有一点，僧人均是方外之人，孔雀胆又是如何出现在绝照寺？这二僧均是梁王座上宾，会不会跟梁王有所关联？正想将发现告知段公，却见他神色郁郁，即是阴沉，当即又将到了嘴边的话溜了回去。回来的路上，段公一直挽马缓行，杨宝等人不敢催促。段公忽然叫道：“
5: 杨宝。”
7: 杨宝说：“
5: 是，信居。”“一会儿回去钟爱宫，你立即着手准备，明日一早便与高浪带着宝鸡、伽罗回去大理。”
7: 杨宝吃了一惊，问道：“这么快？”
5: 段公点点头说：“越快越好。”“
8: 遵令。”
7: 杨宝心中暗想，信居如此着急送宝鸡回去，莫非要发生什么事？
5: 段公又说：“杨宝，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我将僧奴托付给你，你可要好好的照顾他。”
7: 杨宝听到他话中有将段僧奴许配给自己之意，面上一红，垂下头说：“
5: 是。”
7: 段公叹道：“
5: 如此我便再无放不下的事。”
7: 杨宝听段公话中一股深切的悲凉似在交代后事，心头一热，叫道：“
8: 信居。”
7: 段公回过头来见他神色有意，问道：“
5: 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7: 杨宝说：“
8: 我破了高前中毒的案子，虽然人人夸我

0: 你喜欢宝鸡是也不是？杨宝自觉地对段僧奴的爱意隐藏得极深，甚至连他本人都没有发现，不知道段公如何知晓，不敢不答，只得红着脸说：“是。”声音低微，机不可闻。段公说：“如此，你当能理解喜欢一个女子的感受，恨不得要天天与她见面，终生厮守在一起。”杨宝心念一动，暗道：“莫非信居是指阿盖公主？”段公正色说：“你没有什么不对的，即使你没有揭破高潜服毒一事，我也还是会返回重庆。如果一定要说有人害死了失踪师秀，那么也该是我了。”杨宝一时呆住，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半晌才说：“请信居放心，属下一定会找出真凶，为师秀与一掌报仇。”段公说：“不必，你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护送宝鸡回去大理。”杨宝心说：“信居如此，莫非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忍不住好奇，正待询问，忽见杨志段僧奴带着数名羽衣前来迎接，两下合作一道，这才快马加鞭飞驰回城。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夜幕悄然降临，一切生命从绚烂走向平淡，一切喧闹渐渐归于沉寂。这一夜，钟爱宫中的羽仪们处在高度紧张的戒备当中，接连失去了两位羽仪长，无言的恐惧笼罩了每个人的心头。大家的心情就像这天气，又是燥热又是潮湿。当晚，阿盖公主因母亲生病去了梁王宫中探望，段公将段僧奴叫进书房，半晌不见出来。杨宝将高浪伽罗叫到了自己房中，说明了明日一早要返回大理。高浪当即反对说：“
2: 我不回去，眼下杀死师秀羽衣长的真凶尚未找到，羽衣们人心惶惶的，我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被人骂作胆小鬼。”
3: 伽罗也说：“如果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们不能只留下信居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里。”
2: 杨宝说：“我也不想走，可这是信居的命令，你们是想要抗命吗？”
0: 伽罗高浪便不再言语，各自回房歇息。高浪越想越是气愤，心说：“
2: 就算明日不得不回大理，也该在离开前为信居除去一个心腹大患才是。”
0: 主意一定，当即携了铁鞭，趁夜色往梁王宫摸去。梁王近日多待在北城军营，即使回宫过夜，也往往是深夜。宫中高手侍卫大多跟在身边，宫中的警戒比平日要松弛许多。高浪又向来特别留意梁王宫侍卫的寻访，竟是不费吹灰之力摸到了侍卫住处。正待寻找凌云住处时，忽见前面远远走来两个人影，忙闪身在一棵大树后。那两个人边走边谈，慢慢地走进大树。一个女子说：“
3: 哎，我真的很是烦恼，恨自己没有一点本事，无法帮他分忧解劳。”
0: 分明是阿盖公主的声音。又听见一个男子答道：“
2: 公主身份尊贵，何须为琐事感怀？段平章既是男子，又位高权重，本该承担这些。”
0: 竟然是凌云。高浪大吃一惊，他潜入梁王宫本意是躲入凌云房中，等他回来后杀了他，不想在这里撞见阿盖公主和凌云私会，不觉很是奇怪，暗说：“
2: 梁王既不在宫中，凌云为何没有随侍在身旁呢？公主不是称王妃有病吗？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与人谈天呢？”
3: 又听见阿盖说：“可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总是做得不好。这本来也没什么，谁叫我天生就是一个笨人。只是他怀疑我派人杀了张西娇和失踪，我……”
0: 忍不住啜泣起来。凌云说：“
2: 段平章怎敢怀疑到公主身上？”
3: 阿盖说：“好在现在真相大白，可我当时真的觉得心像是花盆被砸碎了，碎了一地，捡不起来，也拼不全。”凌云。

0: 云听他提到花盆，又想起当日兰花中毒事件，多有感愧。阿盖说，
1: 哎，最近出了这么多事，父王又总不在宫中，母后一心只知道吃斋念佛，懒得理人，我真不知道该找谁倾诉，谢谢你肯来见我。
2: 公主何须客气，
1: 你不用在父王身边吗？
2: 哦，属下奉大王之命才办一件大事，大王身边自有其他侍卫。
1: 原来如此，那你去忙吧，我也该回去了。
2: 公主是要回钟爱宫吗？
0: 阿盖眼睛望着自己的脚尖，抹擦了许久，轻轻叹了口气，才说：“
1: 是。”
2: 那好，我送公主到宫门口。
0: 刚穿过园子，一名侍卫飞奔而来，叫道：“
2: 林侍卫，大王回来了，命你速去书房见他。”好，我这就去，你送公主回去。
3: 是。
0: 凌云来到梁王书房，伯罗和世子阿密、王相驴儿都在，神色甚是严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正上前参见之时，伯罗呼喝道：“
4: 将凌云拿下！”
0: 两旁侍卫答应了一声，取出粗索，上前将凌云捆翻，按倒在地上跪下。凌云愕然说：“
2: 不知道凌云犯了何罪，大王竟要命人拿我。”
0: 伯罗命侍卫尽数退去，这才说：“
4: 听说你总是出入如意楼，可有此事？”“
2: 大王切不可听信人言呀。”
0: 阿密说：“
2: 是忽低金亲眼所见的，你还想抵赖吗？”
0: 凌云说：“
2: 原来是世子妃呀。”
0: 伯罗拔出佩刀架在凌云颈中说：“
4: 亏得本王一直视你为心腹，你竟敢勾结本王爱妾，胆子可算是不小啊，一刀杀了你，未免也太便宜了你。”
0: 凌云说：“
2: 属下确实去过几次如意楼，但均是奉全妃娘娘之命前往，其中另有隐情。”
0: 伯罗说：“
4: 我早知道那贱人不安分，他与你勾搭成奸，还有什么隐情？本王要想个法子好好惩治你们这对狗男女。”
0: 凌云见他脸上杀气大盛，忙说：“
2: 全妃娘娘最近与大都通信频繁，她是齐皇后心腹，大王难道不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伯罗说：“
4: 难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2: 请大王先恕凌云死罪，凌云才敢说。”“
4: 哼，你死到临头还敢跟本王讲条件，齐皇后又如何？她还能亲自到云南来兴师问罪不成？我这就一刀杀了你，再一刀杀了那贱人。”
0: 阿密忙劝道：“
2: 父王息怒，反正这小子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跑也跑不了，不如听听他怎么说。”
0: 伯罗这才收起佩刀，怒道：“
4: 还不快些从实招来，若有一字不实，休怪本王刀下无情。”
0: 凌云说：“
2: 是。全妃几次召属下到如意楼，原是要问一些大王和段平章的情形，听他说是皇后娘娘一直都关注云南这边。”
0: 阿密冷笑说：“
4: 齐皇后当然关注了，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登基，但实力最强的河南王王保保偏偏又是保皇派，他正是需要借助各地宗王之势，我父王王浩是皇上亲封，又怎么会支持他呢？不过全妃为什么要跟你一个侍卫谈论这些？”
0: 凌云迟疑道：“
2: 这个……”
0: 伯罗说：“
4: 说。”
0: 凌云说：“
2: 是全妃向皇后娘娘奏告了云南情形后，齐皇后认为大王不足以成事，想扶持段平章当云南王，进而进攻四川，再出兵河南，牵制王保保。据说皇后娘娘有密旨，命全妃拉拢段平章除掉大王，但似乎段平章拒绝了他，他就想先斩后奏，直接除掉大王，再嫁祸段平章，逼迫他上位。不过他毕竟只是一个女流，不足以成事，就想以名利美色诱惑属下，借属下之力向大王下手。”
0: 伯罗气得浑身发抖说：“
4: 那贱人要你来对付本王，你竟敢不来禀告？”
0: 凌云说：“
2: 凌云自知有罪，可我若真的告诉大王，大王会相信吗？全妃总说她是齐皇后心腹，谁也不怕，属下一个小小的侍卫如何敢与她作对？只能是暗中保护大王，再寻机告知大王真相。”
0: 伯罗说：“
4: 好好，你好。”
0: 忽然大声叫道：“
4: 来人，速去如意楼。”
0: 阿密忙说：“
2: 父王请息怒，这不过是凌云的片面之词，还要等弄清楚事情真相再处置全妃不迟。” 驴儿也说，
4: 既然凌云说全飞羽齐皇后一直在暗中通信，想来能够在如意楼搜出书信为凭。
2: 凌云说，属下偶尔看到过一封书信，不过那是些奇奇怪怪的图画，没有字，属下也看不懂。伯罗恍然大悟道，
4: 齐皇后和那贱人都不识字。
2: 中国汉字自汉代传入朝鲜半岛后，一直是高丽唯一的官方书写文字，但只有极少数贵族才懂得书写。齐皇后和全银书出身贫寒，均是以美色得宠，根本不识汉字。本来伯罗等人对凌云的话还只是半信半疑，听了这话立即完全信了。伯罗在房中走来走去，忽然扶起凌云，亲手解开绑缚，说，
4: 委屈你了。
2: 凌云受宠若惊，说，属下未能及时把经过告知大王，还请大王恕罪。
4: 你说的对，你若真来告诉本王，我不但不会相信，只怕还会一怒之下杀了你。你心中一直仰慕公主，对不对？
2: 凌云吃了一惊，慌忙跪下说，
4: 属下敬公主又若天人，不敢有丝毫邪念。
2: 伯罗说，
4: 本王早看出来了，当日在罗汉山避暑行宫，众人都以为是公主下毒害死高虔，你甘愿挺身为公主顶罪。
2: 凌云身为大王下属，你该为大王分忧解劳。
4: 嗯，好好，你心中有公主，所以本王相信你不会与那贱人勾搭。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
2: 大王请说。
4: 凌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本王要你去杀了段公，段公一死，本王就将公主嫁你为妻。
2: 凌云一时呆住，就连阿密和驴儿也觉得不可思议。伯罗说，
4: 如何？
2: 属下不能从命。伯罗大为意外，说，
4: 难道你不愿意娶公主吗？
2: 凌云说，公主是金枝玉叶，属下从来没有半分妄想，况且公主对段平章情深意重，属下不忍令公主伤心。他说的情真意切，伯罗听了颇为感动，上前扶起他说，
4: 你能对公主如此尽心，本王可算是彻底放心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2: 多谢大王不杀之恩。
4: 哦，还有一件事，本王交给你那副孔雀胆，你当真已经用了？
2: 凌云一愣，半晌才会过意来说，
4: 当真用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5: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健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律宾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杨坤和郭采洁。据说当年杨坤写这首歌曲的曲调的时候呢，就是想找到一个甜美又有力量感的女生啊。在电视上看到郭采洁，立刻认定哦，就是她。两个人的声线反差也是非常强的哈，这种沙哑的磁性配着清亮的甜感，被大家说是大叔与小萝莉的爱情对话。那一届的春晚，好像大家真的是被这样的一首歌所感染了吧。听过之后你有去学唱吗？还是说立马就找到了跟自己对唱这首歌曲的人？包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曾经现在以及将来，是否也会找到那样的一个跟你对唱的人？世间始终你好，来听莫文蔚和郑少秋。

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这样的一个组合，称作粗茶淡饭。怎么讲，缘分就是从一场音乐会开始的。两个人，范玮琪和刘若英偶遇之后呢，相谈甚欢，然后就促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合唱哈。刘若英灵感迸发，取名粗茶淡饭，就是奶茶和饭饭加起来嘛，所以天作之合的这首歌，两个人还真的是说了好多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比方说不能在男友面前夸别的男生，还有呢，还有就是反正你听完之后会找到的一些灵感的话吧。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对唱当中能够让你听得更加的尽兴。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来自陈爱梅和高明。

陈奕迅这样的一首歌呢，据说是打破常规哈，就是先有的歌词再有的旋律。而这首歌曲的旋律来自陈小霞，仅仅用了2个晚上就写完了整首歌曲的旋律，觉得先词后曲让旋律也显得更加的自由。其实这首歌它的原版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叫《明年今日》，是2002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而刚刚听到的这个普通话版的《十年》是后来加的，据说当年的陈奕迅他不想唱这首歌，他说像在唱二手货一样哈，因为明年今日已经唱了好多遍，再唱一个普通话版的像二手货，完完全全的没有新鲜感了。但是呢他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爱陈小霞的那个小样哈，因为他没有信心去超越那样的一个原版嘛，所以后来也几经劝说吧，也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叫做什么呢？无心插柳。虽然陈奕迅自己也不怎么看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包括他在录音的时候据说都是属于情绪敷衍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却有很多朋友爱听这首爱唱这首歌。今天晚上你也觉得还行吗？唱的响亮，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安又琪。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黄海南部、东海西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南海中东部、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西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英雄也忘，吴克群在2014年为那个手游曹操之也忘所创作的一首主题曲。据说当时呢，这个手游老板哈，也是重金邀请吴克群来创作主题曲，要求他说要有三国英雄感加上现代的热血感。起初吴克群并没有任何的灵感，被游戏方催稿之后呢，突然两天一气呵成，旋律也算是越写越燃。这首歌的歌名直接用了游戏的名字。后来呢，这个歌的歌迷口中当中的英雄也忘，就是跟这首歌名本来是田野的野，瞭望的望，但是英雄也忘呢，就是你也忘我也忘的那个野，加上狂妄的妄。对，吴克群后来也是说，英雄本来就是有点狂妄，也是没错的哈。所以今天晚上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也会把自己那个狂妄的那一面给撩出来了？还是说要继续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去游走一番，潇洒走一回？来听徐佳。

能听出来这首歌曲当中对家和旧爱的那份思念吗？倦鸟欲花来自游鸿明。据说那个时候的游鸿明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的奔波哈，所以你听到的这

为你而来，李健在2004年的深冬，自己在开阔雪地当中漫步，天寒地冻，却有着暖阳晒身。突然，那个暖意触发了这首歌曲的旋律，随口就哼唱而成。我们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的你，其实是没有特指哪一个人，不是某一个人，只是理想，是音乐，是众生的情感。李健说，那不问为谁，我为你而来。今天晚上的这些歌曲都是这样的吗？希望总有一首是能够让你留住的。许茹芸，云。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0: 中国海军在海洋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 中国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 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 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 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健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 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 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律宾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我们现在来到了甘肃省的瓜州县，看我身后这个巨型婴儿雕塑，它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叫做大地之子。看它安心熟睡的样子，是不是像极了大地母亲精心呵护的孩子呢？千百年来，瓜州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见证了多少驼铃声声，迎送了多少商旅和行者。瓜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位懂得接纳和滋养的大地母亲。我们这一期节目将要去寻找那些移民来的新瓜州人，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大地之子的生活变迁。
1: 甘肃瓜州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2万，因当地盛产蜜瓜，自古便有瓜州之名。瓜州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更是一片有着深厚移民传统的土地。从汉唐的戍边军民到现代的垦荒者，一次次迁徙与扎根塑造了它的历史。这份接纳与生长的基因，为发生在这里的新时代移民故事写下了深远的序章。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瓜州知名的古迹之一锁阳城开始。
0: 谢老师，这就是整个锁阳城遗址的最高点了哈。
2: 对对对，整个这个西乃关系

0: 西南观景平台呢，它就是整个隋炀朝遗址的一个最高点。像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我们最近的这一片呢，就是这个隋炀城的这个内城。
1: 嗯，
0: 在它的再远一点，在那个方向看到的那堵墙呢，还有西边的那一部呢，就是隋炀城的外城。
2: 隋炀城始建于西晋时期，兴于隋唐，是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整个遗址区总面积约157.8平方公里，拥有内城、外城、农垦灌溉区、塔尔寺、墓葬区等几个部分。
1: 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建一个如此规模之大的城呢？
0: 它主要就是这个汉武帝据两关列四郡之后呢，他要保障这个线路的安全。我们瓜州距宿州和沙州，也就是敦煌，这两边的距离都比较合适，所以说他那个选择这一片的设置的这个城池。
1: 那当时住的这些居民是哪里来的呢？
0: 从这个汉武帝设立这个河西四郡开始，很多的这个军队到这边来守边嘛的。然后后面呢，历史上呢还有好多次这个迁住居民的这种事件，
1: 所以可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而来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聚居地。
0: 对，
2: 隋炀城的城墙虽然历经千年风蚀，仍能看出当年的轮廓。墙体最高处达10余米，底部宽厚，部分城墙的马面、瓮城等防御体系依然轮廓清晰，彰显着它作为丝路军事要塞的重要地位。
0: 它这个夯层特别明显，它就是由于这个风蚀啊什么的原因，把上面的这一层的剥落之后呢，它历史上的它是不是感觉有特别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
1: 是，我们看这都是一条条都是风的痕迹哈。
0: 对对，在城墙康这个隋炀城的整个城址呢，它都是用的是夯土板筑的这么一个工艺过程。
1: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风霜的侵蚀，它已经很多变成这种结板的一块一块的了，但依旧能够感觉到还是非常坚固的。
0: 对，
2: 轻轻抚摸隋炀城斑驳的城墙，指尖粗粝而坚实的触感，传来的不仅是沙石的凉意，更是一个边城重镇千年的呼吸与脉动。在隋炀城最繁华的岁月里，这坚固的城墙之内，定是驼队往来，商旅云集。它不仅是一座堡垒，更是一座流动着财富与生机的繁华边城。而瓜州在玄奘西行的经历中也是一个关键节点，这是隋炀城内的塔尔寺。当年这位孤身求法的僧人曾因朝廷禁令被困瓜州，在城外的塔尔寺停留了一个多月。
0: 唐代的时候，他是不允许老百姓私自过关的，但是到瓜州之后呢，当时瓜州的州使李昌，他是一个这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
2: 与西游记中的演绎不同，玄奘离开大唐时并未得到唐朝官方的同意，他的通关文牒来自西行途中经过的高昌国而非大唐。瓜州在此刻展现了他的善意，朱棣李昌被玄奘的精神感动，将他收留在塔尔寺。胡人石盘陀再次拜师助他通关，这段经历是玄奘穿越800里流沙前最后一次关键的准备。
0: 还买了一匹这个枣红老马，在石盘陀的带领下，然后越过往这个哈密方向走嘛。但是这个石盘陀他怕私自出关乃是要杀头的，他也比较害怕，就自己回来了。唐玄奘呢，就是一个人通过800里流沙，就是4天5夜到达这个义乌。
2: 回望历史，瓜州的轮廓正是在一代代外来者的到来中被不断塑造的，他们的驻足奋斗也在共同改写着这片土地。20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开始实施兴河西之力即中部之贫的扶贫开发战略，对中南部特困地区施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

0: 3000。截至2008年，瓜州县接手两溪、疏勒河、酒店峡库区等移民8.2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大县。我们现在来到的广治藏族乡卓尼村，就是2008年由甘南州卓尼县的酒店峡库区移民搬迁而来的。酒店峡库区移民安置于2006年启动，至2009年，3年内完成了土地开垦、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安置任务，安置酒店峡库区移民1936户，共9193人，主要为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乔建武书记是卓尼村的第一批移民。
1: 我们的这个卓尼和我们那个岷县那一块儿，以前就是属于是个山区水性。瓜州这一片到高，我们高这一年来的时候，它是全是个黄。树也没有，啥也没有。
0: 如今走在卓尼村中，屋舍俨然，树木笔直。乔书记介绍，光是道路两旁的绿化树，就尝试栽种过很多种。
1: 我们种的那棵有杨树，最早是杨树，后来坏的这个馒头柳。再后来坏的你看这枣树，最后我们就计划就种这个白蜡树，这个景观树啊。再过几天的话，我们的这个白蜡树全是个金黄的，确实看起来很好看。
2: 哎，我发现其实从种树的这个变化上也能看到村子这10多年的发展哈。一开始种的是这个能活就行
1: 啊，是是是。
2: 后面您说有枣树，哎，还能结点果，是吧？
1: 是的，是的。
2: 然后现在就是哎，我们能这个满足大家这个景观的这个需要，好看，村子大家走在这里面很舒服。
0: 乔书记介绍，2008年他和家人来到这里时，安置房屋已经建好。根据面积大小分为 A、B、C、D 4种户型，移民人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处无人居住的房子还保留着当时的原始状态。
2: 这是刚来的时候的房子
1: 啊，刚来的，他这就是没收拾的时候就这个样子。
2: 院子挺大呀，
1: 就是我们当时的最大的一个房子叫 A、B、C、D， 我们分了4个类型。这个就是这个房型最大的一个，就是面积最大的一个。
2: 多大平啊？
1: 105。这个是走廊。
2: 就你看这个房子的挑高还是很高的。
1: 这个2米6还是2米6？2米8。2米8。
2: 哇，一进来看这个客厅特别宽敞。那一来这儿的时候水电是通的吗？
1: 水电这时候全是通的。
0: 虽然已经有了住所，但是除了几排房屋，放眼望去，这里既是茫茫戈壁，黄沙漫天，脚下的土地贫瘠而坚硬，很多人心里凉了半截，更有人在失望中选择了返回家乡。
1: 朝外面一看，全是个黄土，看着就有一点
2: 有点荒凉。
1: 外面当时外面这些地方全部没有草，没有树嘛。
2: 所以你觉得当时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就是个迷茫。这个怎么发展？这个怎么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下一步干个啥？就是这个地怎么种？
0: 短暂的迷茫之后，更多的移民并没有被风沙吓跑，开始努力建设新的家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把陌生的沙石地变成能长庄稼的良田，挖渠、平田、压沙。移民们开始学习很多从未接触过的农业技术。
2: 之前在老家那边种什么呀？
1: 我们在老家那边种中药材，然后种这个小麦，我们那边是个靠天吃饭吧，它这个天下雨，下多少雨都收多少，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地里面水也不会浇，种这些的也不会种，
0: 为了让移民们站稳脚跟，瓜州政府和农业技术部门指导他们进行了漫长而谨慎的试验。从最初赖以生存的小麦，到耐旱的甘草、苜蓿，他们像认识新邻居一样，一点点熟悉着脚下沙土的特性，最终选择了棉花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
2: 收棉花的，
1: 收棉花的，
2: 刚刚收好的棉花吗？
1: 这就栽好的棉花。
2: 哇，我拿一个看看啊。 哇，看这个手感，摸起来太舒服了啊！真的好漂亮啊，这都是刚刚从这个田里摘下来的。
0: 瓜州的棉花种植历史悠久，这里的棉花色泽洁白亮眼，纤维长度适中，棉质强韧。摄制组来到了十月份，正是采摘棉花的季节。
2: 抓着这团棉花，我就好像已经盖上了冬天的棉被一样。看我这样一团，我这样一直轻轻的拉，它都没有断呢。非常蓬松。非常好看哈。
0: 本地村民将自己的种棉经验对移民倾囊相授，在手把手的帮扶下，移民村的棉田也逐年迎来丰收。
2: 棉花现在就是家里主要的这个收入呗。大概每年收入能有多少呀？
1: 那就说这个
3: 八九万。
2: 最好的时候，他的收入八九万。那跟原来，比如说种小麦之类的比呢？那个时候最高收益能有多少呀？
1: 那就不能比了。
0: 稳定可观的收入，也让移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下了根。除此之外，他们也在摸索新的经济作物。
1: 这片是我们今年试种的，是代田的毛篮子。
2: 这边是新做实验的毛篮。
1: 新做实验的这个毛篮子。
2: 之前呢有种过吗？
1: 代田里面没种过，我们是在温室里面设施里面种。
2: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还可以，但已经采过三茬了。
2: 这都采过了。
1: 采过了，我们这基本上就到现在这个大田里面的已经到晚期了。
2: 我看这边是红红的，这种是都是一个品种吗？
1: 是的，这个长到最后就红了。
0: 这种学名南京早椒的辣椒，果实呈绿色灯笼形，果肉脆嫩。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辣味并非直白的灼烧感，而是一种带着清爽穿透力的鲜辣，香气浓郁。
2: 好辣呀。哇，就一上口你就感觉很辣，但你嚼几下之后就是那种辣椒的焦香哈，而且越嚼越香。
0: 独特的风味让藏香毛辣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如今通过政策引导，科技赋能，广制藏族香毛辣子大田种植面积超过100亩，涉事毛辣子256棚，平均每棚收入超过20000元。毛辣子已成为广制藏族香的致富密码。
1: 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棚里面的瓜州蜜瓜。
2: 蜜瓜
1: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瓜叫金镶玉。
2: 哇，
1: 它这个外面是个黄的，里面的它个是个果肉是白的。
2: 听这名字倒听金镶玉哈。
1: 金镶玉，
2: 挂的这个藤上真漂亮，一棱一棱的，
1: 里面是很白的，外面的这个是黄的，所以叫了个金镶玉。
2: 所以现在这个是完全成熟了吗？
1: 还没，这两天天气有点天气有点冷。要不然的话这两天就可以上市。
2: 它还能再长大一些。
1: 还能这个长大就不长大了，它就是这个糖分不够。
2: 再让它攒攒糖分。
1: 是的。
2: 这样的，因为
0: 瓜州的蜜瓜历史悠久，品种多样。我们现在看到的金镶玉已经在朱尼村落户种植6年了。在政府的牵头下，一些农户已经和企业合作，成为他们的供应商。
1: 我们这是他的一个，我们这边人种多少，然后他收，他把我们这边递一个这个直采基地，
2: 所以也不会担心销路问题，全都给收走。
1: 是，他是个订单。
2: 那除了这样的这种订单合作之外，还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吗？
1: 还有的就是温地的这一些生瓜的老板到我们这边提前来收的还有一种。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温地的像老板到在我们这边租地种的也有。我们这边有几种模式。
0: 丰富的种植品类为移民农户开辟了多条增收的路径。棉花、蜜瓜、毛辣子，不同的作物在不同的季节里收获，让家庭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稳定。一个好的种植想法，往往能通过合作社的渠道或订单农业的模式找到技术支持，并最终走向广阔的市场。毛辣子与辣排，新老家乡味共聚餐桌。
2: 我又被电了一下。

0: 二十年奋斗，他乡如何变家乡？
1: 听到这个3000块钱的收入，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0: 宝藏之城，风起瓜洲，山河新居，正在播出。离开田野，我们跟随乔书记回到了他的家。
2: 金狮迎门，吉星高照。
3: 好，谢谢。
2: 哎，大家好，这是您妻子吗？
3: 啊，这是我。
2: 哎，你好，你好，我们来您家看一看。我看这个房子也是当时的来的时候就是领的这个房子吗？
3: 不，这是我们后来盖的。原来就是这个房子。
2: 哦，原来只有这栋。哦，现在这一片都是加盖的。
3: 哦，这全部后来盖的。
2: 哦。
3: 我们院里面，你看这个树都这么大。
2: 是，这是梨树。
3: 啊。
2: 哇，看所有的梨树挂满枝头。
0: 当年的安置房经过自己的扩建已经成了一个温馨的小院子。院子里的梨树硕果累累，见证着这个家庭如何在这片新土地上用汗水和时间换来了甜美的回报。
2: 一进来之后感觉跟刚才的那个一来的这个老房子相比，哎呀，差别真的是太大了。这就是特别有生活味儿、家里味儿、人情味儿的一个地方。
3: 是，这个是
2: 阿姨好。家里老人阿姨你好。所以哎呀，一过来之后就感觉跟刚开始您提到那个迷茫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了。
3: 是，这个现在就是个非常鲜明的对照。
0: 因为摄制组的到来，乔建武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桌上既能看到瓜州的特产，也能看到来自藏乡的美食。
3: 尝尝我们的这个毛辣子炒肉。
2: 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看的那个毛辣子。
3: 是我们的特色菜毛辣子炒肉。嗯，你尝一下。
2: 嗯，哇，这样闻着好香，好香啊。
4: 是特色。
2: 嗯。但是跟在这个地里吃的生的完全不一样，好香好香。这时候大哥说的这个皮儿薄肉多脆脆的就更明显了。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如果说毛辣子代表着新家园的味道，那辣排骨则饱含家乡的记忆。这种辣排是猪肉腌制后直接熏制晾晒而成，这种原产于高原湿润地区的风味也是藏乡特有的手艺。
3: 你尝尝。
4: 很有嚼劲，而且闻的时候那个腊肉的香，飘香四溢。所以吃这个就不仅是小的时候的味道，还是曾经的这个家乡的味道。那每次再吃的时候会想原来的家吗？
5: 确实
3: 会想。
4: 会想。
2: 餐桌上熟悉的味道总能将记忆拉回移民生活的最初。虽然现在生活富足，但出来时的种种困难和挫折，每个移民都记忆犹新。
3: 第二年把棉花种到地里面，种到地里面，让那个大风刮到场大风，把那个寂寞，棉花刚出来，把那个寂寞都全部刮到这个结起来的时候，哎呀，想着都想哭，真的那时候都就想回家，就想回老家。
2: 条件无回忆，刚搬来时的不适应，让一些移民很有怨气，最终还是瓜州人无私的帮助，让他们的心渐渐稳了下来。
3: 因为这个环境不太好，所有的人脾气有点大。我记得我跟我们的当时的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包村干部，我就吵过。我在那一片地上放浇水，人家管理说你这个浇的不对，你应该从上头，你把上头的这个土先给弄好。我说，这个水嘛，我又见过，我们老家我也浇过，人家过来说你过来，我给你浇。我说你过去，然后我就在门外回家了。回家吃过饭之后，我说再慢慢去浇吧。我到地里面去，一看，人家在给我浇水。
4: 像刚刚您提到一句话，你说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外地人的帮我们。那这些年过去了，您还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吗？
3: 哎呀，我觉得我们就是瓜州人在。
4: 已经把这当故乡了
3: 啊，
4: 把这当家乡了。
3: 我觉得我这个瓜州就很好。
2: 从甘南的大山中走出，来到瓜州的茫茫戈壁，乔建武曾一度找不到方向。如今他已是卓尼村的党支部书记和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成为了大伙信赖的主心骨。乔建武的故事是瓜州数万移民落地生根的一个缩影。在这片土地上，像他这样从异乡客变为家乡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几十公里外的双塔镇金河村，党总支书记杨生祥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另一段奋斗的篇章。
6: 书记，这条路是村子里的主干道吗？
7: 对，这是主干道。
6: 当时也是从这条路 沿着这条路来到这个村子的？
5: 哦，就当时这条我们人民当初的时间，这条路是个土路，沙子路。
6: 哦，
5: 我们当时来的时间，这些房子树没有，只有这个学校，周围这个水塘。我们就在当时就在这个学校里在住。
2: 杨生祥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的澧县。2002年，移民搬迁政策确定后，20几岁的他和十几位同乡乘坐2天的火车，先行来到这里修建房子，却被眼前的荒芜景象震撼了。
5: 当时大家都想着说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结果来之后，感觉心里特别荒凉。
6: 嗯，跟家乡这个风景差距不一样，
5: 对对对，
6: 差距有点大哈。
5: 对，风也很大。
6: 嗯，
5: 所以当时记忆感觉下来的时间，大家都觉得，心里都觉得很难受的。那时间我来的时间22岁，我跟他们都说，我说不管将来这个能不能发展，咱们以后进行再考察，但是最起码来了之后，我们首先是要吃饭。
6: 嗯，
5: 这是第一的。所以我们大家起来还是把这个灶先弄起来，灶弄起来，然后先做几顿饭。
6: 你还记得第一顿饭吃的是什么吗？
5: 我们做几顿饭就是那个啥，水一浇，然后下去配水面线，但至少能把这个肚子吃饱。
2: 2003年，澧县移民陆续到达双塔镇，现实问题摆在眼前，人要活下去得先让土地活过来。杨生祥和移民们开始改良土地，最初尝试种植小麦、大麦，但收入只能解决温饱。2006年，他听说枸杞耐盐碱，或许能适应这里的土地。
5: 当时住到中宁县村周边这个老百姓下到季里，我们了解了几天，问他们的收入。
6: 嗯，
5: 他们说一亩地这个纯收入能达到3000左右。当时想听到这个3000块钱的收入，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6: 嗯、
5: 他们当时说这个枸杞喜欢盐碱剂，但喜欢就是要干旱不下雨，
6: 嗯，
5: 日照时间要长，
6: 嗯
5: 啊，那正好我们这个瓜州就是空气又干燥，我说那我们下决心说试种。
2: 枸杞是一种耐旱耐盐碱作物，但前期投入比较大，在每年的6个月的种植期内必须精心呵护。杨生祥在田地中几夜未眠，慢慢摸索种植枸杞的方法和经验。经过3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收获了回报。
5: 然后这3年的时间，我们的当时我这得100亩地，我收了30多万块钱。这就是从第一年的几千块钱到第二年的10000多，然后到这3年30多万。当时感觉这个就。那一年就我们的这个收入成本、投资成本都收回来了。
6: 嗯，还赚了很多。
5: 对对对，种枸杞就有信心了。
6: 嗯。
5: 然后从第4年我们持续一直种，到第5年的时间，我们一亩地当时能收入到70多万，收上70多万，我们下来还能落个，就是从收入能落到50-60万。
2: 枸杞的收获季在每年9月。摄制组到来时，枝头的红果早已采摘完毕，大部分都已被订购销售出去。只有走进村里的加工车间，还能见到一些鲜艳的果实。
6: 哇，
5: 这个就是选出来的1号果。
6: 1号果。
5: 啊、嗯，1号果。
6: 啊、嗯，这一捧1号果捧起来之后，真的。就是甜甜的这个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5: 对，我们瓜州的这个枸杞就是果香味儿好、
6: 嗯、
5: 口感好，主要口感好。
6: 它就已经是风干了的果子嘛，还这么大。嗯、
5: 对，盖度很好的。
6: 嗯，如果是没有风干前结在树枝上的更大个儿。
5: 啊，那个比这个要大。
6: 啊、这能直接尝吗？
5: 可以直接吃，这个就是加工完的，干度也很好的。
6: 嗯，好甜呀。
5: 对，
6: 然后但是它不是那种脆到就是嘎嘣嘎嘣的那种，因为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湿度的。
5: 对，肉。
6: 嗯，
5: 我们的这个干度要达到90%。
2: 杨书记告诉我们，如今双塔镇枸杞种植面积稳定在3.8万亩以上，为移民村的发展趟出了一条路，整个镇子也愈发兴旺起来。走在双塔镇中心，学校、医院、便民服务中心一应俱全。 一个因移民搬迁而诞生的新家园，正在呈现。

0: 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气。
1: 哇，看这个周围各种各样的店铺啊，那边有卖水果的，来来往往都是车，有好多人，好多孩子。
2: 对，双塔镇这几年确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枸杞菜发展起来，带动其实镇周边的这个商业还是都挺活的。
1: 嗯，刚开始您来的时候就几十个人来，能想到说20年过后这里的变化有这么大吗？
2: 对，当时我们2002年修房来的时间，其实双塔镇这一块及镇这一块上是没有东西的。
1: 嗯，
2: 就包括这个路都是没有。
1: 嗯，
0: 回望这片自己亲手参与建起的家园，杨生强觉得当年深藏于心的目标如今已真实地展现在眼前。
1: 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吗？
2: 现在就是按照这个中国梦的这样的一个达到小康，未来过上这个更加幸福安住的生活，这还得去奋斗。但是我觉得通过这20年的见证啊，我们这个再往后的这个希望还是大大可以实现的。
0: 千年桃宴落户新家园，
1: 非常细腻，非常滑。
0: 追风新一代，移民子弟成为御风人。
1: 追风人，御风者，看风又吹起来了。
0: 宝藏之城，风起瓜洲，山河新居，正在播出。除了品类丰富的农作物和生动的奋斗故事，在瓜州移民的新家园里，我们还能看到一项从甘南故土带来的非遗技艺——桃宴。我们来到桃宴村，这里的移民就来自桃宴食材的产地。
1: 好漂亮，好精美啊。哎，杜老师，
3: 你好，
1: 我们一进来就被眼前的这些桃宴真的给吸引住了所有的眼光。
3: 也对。
1: 有哪些比较精美的？您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精美的，你看，小子，这是日历库壁画里面的。你看，这就是他传说中就是《西游记》里面的石盘陀，他的原造型在日历库壁画里面。
1: 哇，我能拿下这个台。嚯，好沉啊！
3: 石头的。
1: 但这冰冰凉凉的，然后摸上这个石料也是感觉。
3: 这个石头非常细腻。
1: 是，就很滑，很细腻，很润。
0: 桃宴产自甘南的桃河两岸，是中国四大名宴之一，质地坚润细密，色泽雅丽，发墨快，续墨久，自古为文房珍品。在当年从卓尼等地迁至瓜州的酒店峡移民中，有不少传承桃宴工艺的石匠，杜瑞天就是其中之一。
1: 啊，杜老师，这个就是原始料
3: 是吗？这就是刻成的原始料，做那个建材的抛光。这就是石质本身的纹路。
1: 哇，摸上去之后感觉
3: 非常细腻，这个石头
1: 非常细腻，非常滑，
3: 对，
1: 有这种很润的感觉。
3: 它的石头是因为是河边上的石头，非常实用。
0: 随着酒店峡水库的蓄水，昔日桃河沿岸的许多采石点已永沉水底，石匠们手中留存的桃河石料因此变得格外珍贵。
3: 政府不让开采，现在好多洞口都封了。
1: 哇，那就是也就是说大家手上有的这些石料就是最后的这些石料了。
3: 几乎就可以说了。
1: 所以这就是当时搬迁过来的时候家里最重要的财产了吧。
3: 最重要的财产。
0: 同移民和石料一同来到瓜州的还有桃宴传承千年的石刻手艺。杜瑞天介绍，传统的雕刻题材多为龙凤花鸟，而移民到此地后，敦煌飞天的优美线条与灵动神韵也开始出现在砚台之上。
3: 这都是按照敦煌壁画上面做的飞天。
1: 看这个飞天真的非常形象，惟妙惟肖，就好像我们在石窟里看到的一样。那其实纹样的变化大家也是要适应的吧。
3: 纹样都这边随着思潮吧，自己结合当地文化，也是互相宣传。
0: 为了能让桃宴技艺在新家园更好地传承发展，在瓜州县政府的引领下，桃宴村成立了桃宴产业融合发展中心，由乡村工匠承上启下，将桃宴石刻

0: 是如何适应与生存。如今随着日子一年年安定下来，他终于能把更多时间还给这些陶和石。指尖的刻刀刻画的不只是砚台，更是安定从容的心境。
1: 小崔克斯的那两年他这些没收入，心里面还是不是太稳定。小最近这多少年以后，他的通过他的改良，农民安心到这儿就扎根了嘛，扎根广州以后，最后还我们还是就是把个人的这种现在传统的这种手艺拾起来，现在就是安安心心的。
2: 嗯，
1: 只要有时间还是就可以的。
2: 嗯，尤其您提到这个安安心心的，能把瓜州这个地方新的这些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哎，一直觉得生活是可以很幸福的。
1: 就是，
0: 一方砚台铭刻着故土的文化基因，而在远处的戈壁上，巨大的风机则指向未来的绿色动能。瓜州素有世界风库之称，大风曾是人们需要艰难对抗的自然力量，如今正被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绿色能量。截至2025年，瓜州风电装机规模已达1210万千瓦，成为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华能、华电、大唐等34家风电头部企业纷纷落户瓜州，建成58座风电厂，年上网发电量约400亿千瓦时。
2: 曾经瓜州人用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来形容这里的风大风多，而现在大家把这里叫做世界风库。像风电之都、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等名称成为了瓜州的新标签，移民的子弟们也纷纷加入到这片朝气蓬勃的绿色产业中来。
0: 唐俊杰是甘肃临潭县酒店峡谷区移民的后代，从2017年进入瓜州的一家风电企业，现在他所工作的这片戈壁滩在当年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你小时候来的时候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戈壁滩吗？
3: 对，刚来的时候可能比这个更荒凉吧，因为连个风机都没有，它整个就是、
2: 嗯、
3: 整个就是那种特别荒凉那种茫茫戈壁，
2: 嗯，
3: 那种感觉。
2: 嗯
3: 嗯，
2: 您当时过来的时候几岁？
3: 对啊，我当时过来的时候14、15岁的样子。
2: 1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什么感受？
3: 当时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还是不适应吧。
2: 嗯，
3: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第一次假期过来，我那些小伙伴他带我去那个适应环境，说让我去看一看。
2: 嗯，
3: 然后出去之后就找不见，说谁带我回家，我找不见，都一样、
2: 哦、
3: 那种状态。
0: 唐俊杰一家属于库区拆迁移民，可以选择使用拆迁款在家乡其他地区继续购房生活，但他的家人还是选择来到这片戈壁滩。高中时的唐俊杰很不理解，但父亲的一段话让他明白了父母的苦心。
3: 我爸当时也在说，我这一辈我们怎么样都能过去，但是下一辈要是你们不成才，你们咋过呢？你不能说是你手里面有点钱，然后啊不来了，在那边随便弄个啥，但是你不一定就说啊一辈人可能能过去，下一辈人还有下一辈人呢，对吧、
2: 嗯、
3: 就考虑了这些，
2: 考虑了孩子们的发展哈。
3: 对，
0: 高中毕业后，唐俊杰考入大学学习机电专业，恰逢瓜州的风电产业迅速发展，让他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毕业后他经过面试进入行业，8年的工作他已经走上了管理岗位。
2: 但你觉得后续在这边工作奋斗的这些状态有受到当时父母移民过来之后这种比如说垦荒精神的影响吗？
3: 有。
2: 嗯，
3: 怎么说起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跟着父母啊，因为家庭都比较贫困吧，有那个吃苦耐劳那种精神，
2: 嗯，
3: 啊，自己去，就是遇到啥事儿的时候不退缩，
2: 嗯，
3: 啊，想办法去解决，肯定这个也是就是父辈的影响吧，
2: 嗯，
3: 就那种开荒牺牲的那种精神。
0: 在瓜州，风电从业者自豪地称自己为追风人与御风者。 风电产业的崛起为移民后代提供了全新稳定的就业岗位。

0: 和发展空间，让年轻人在家门口投身于现代化的高端产业，更在精神层面重塑了人们与风的关系。曾是父辈们需要艰难抵御的自然力，如今已成为被驾驭、可利用的宝贵资源。这份产业让移民家庭不仅扎根于土，更乘风而起，看到了更为广阔和可持续的未来。
1: 那如果面对镜头来跟您的父辈们描述现在您这种和风共舞的生活，您会怎么说呢？
2: 爸妈，当年你们扛着行李离开老家，用锄头呢在新地里种出希望。我现在在风电厂守着风机，用那个追风的方式来借着你们的劲儿往前闯。你们放心，我也会像你们那样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追风人御风者，看风又吹起来了，后面的这个白色的叶片真的是在随风飘舞哈。可能这阵风在二三十年前吹到父母的身上，吹出的是生活的辛劳，但现在吹在我们身上，吹来更多的是生活的希望。
2: 希望，对。
0: 千百年来，瓜柱的故事总与到来有关。人们为了生存与希望而来，在风沙与戈壁间，将陌生的土地变为家园。移民与他们的后代，不仅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容颜，更重塑了自己的命运，让他乡终成故乡。
1: 听了这么多瓜州移民的生活，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瓜州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实在的大家长，用他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一波又一波从外地来此安家的人，让远方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个人的努力加上政策的帮扶，以及这个地方的包容劲儿，拧成一股绳，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而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自古传承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力量。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健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律宾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国防部表示，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美同盟关系重要性做回应，表示日本应纠正涉台错误言行。菲律宾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5月18号应询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

0: 导纠正涉台错误言行。郭家坤指出，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根据弹劾程序，卡耶塔诺将主持法庭审理，其余参议员将作为法官履行职责，负责审理和判决。非众议院已于本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当地时间5月18号，据印度尼西亚央行公布的汇率数据，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走弱。当天，印尼盾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约17600印尼盾，触及历史低点，本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与此同时，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在18号开盘后也一度下跌约4%。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元持续走强，国际资本加速流向美元资产，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外资持续流出印尼市场，加剧了印尼金融市场波动及经济前景压力。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5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就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将与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3: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4: 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 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5: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他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低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个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这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想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做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就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4: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6: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啊，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 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它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它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4: 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5: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
4: 嗯，
5: 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
4: 个。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5: 美国
4: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5: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就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4: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5: 变化
4: 局势的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6: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 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例子。

0: 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他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他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他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0: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伊有可能同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再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啊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两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0: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暂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的说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啊、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感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将为您带来马来西亚与越南的旅行内容。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马来西亚的亚庇与越南大乐是两个风格迥异但都很具有魅力的东南亚旅行目的地，适合不同类型的旅行需求。亚庇呢，位于婆罗洲的西北海岸，全年温暖湿润，以海滩和日落闻名，适合水上运动玩家、家庭游客以及追求轻松海岛度假的人群。大乐呢，位于越南中部高原，气候凉爽如春，被誉为小巴黎或者越南版的大理，适合喜欢文艺、慢生活、摄影以及咖啡文化的旅行者，也适合中老年游客。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这两个地方的旅行体验。首先有请马奇文。奇文，这一次的亚庇之行是你第几次去马来西亚呢？
3: 这是我第二次。
7: 你第一次到的是什么地方？
3: 我第一次是在就新马游，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7: 这一次只选择了亚庇，为什么？
3: 因为这一次比之前那一次不同的是，因为之前那一次是我小时候和家人，这一次是我选择的和我的朋友，也算是就是成年以来第一次和我朋友就是没有和家人在身边，然后一起去玩。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我们很喜欢去看日落，就是去看自然风光，所以说亚庇就是在这几年就特别的火，亚庇的日落，然后我们就选择的去这个地方，因为相对来说又近，然后又比较划算。
7: 但是好像这一次你们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行，是一个小团是吧？
3: 对，是这样的，因为首先两个女孩，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以安全为主，然后其次是如果我们就是仅仅是自己个人出去玩的话，可能家长们会不太放心，所以我们就综合了一下，选择的就是跟的当地团。我们差不多花了一周的时间吧，来选就是哪个既好玩然后又划算，就是在几天当中就玩的更多，然后呢并且也不累。因为我们两个是屁人，所以说我们也不太想有更多的那种计划，然后我们就挑了这一个，就是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
7: 你们这个团
3: 玩的比较多。
7: 这个小团有多少人？
3: 其实它不算是团，大 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俩一起单独出来玩。就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当天到达了亚比，我们就要自己去打 Uber 打车，然后呢自己打到这个酒店。其实这个团它就相当于是酒店给你包好了，你要自己去这个酒店然后办理入住。然后呢可能第二天玩的项目有人有车来接你，你就不用自己单独去打 Uber 了，然后也不用再去给钱去玩这个项目了。然后只要玩完之后，然后呢又会有车把你接回这个你的酒店。那所以整个项目玩完之后，剩下的时间就属于我跟我朋友了，我们就可以自己比如说在附近逛一逛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到达亚比的第一天是亚比的早上六点半左右，七点不到。然后那个时候酒店是下午1点钟才开始办理入住，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选择的在那个加雅街，然后先吃了个早饭，然后呢去按了个马杀鸡。
7: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把按摩叫马杀鸡，这实际上是一种音译的说法哈。
3: 对，在加雅街附近有一个那个落日马杀鸡，特别好，特别舒服，然后就比较相对轻松自由，然后呢就一直待着，然后一直慢慢走慢慢逛，然后就是再吃了个中午饭，然后完了之后再去办理的酒店入住。
7: 哎，这个落日马杀鸡的话，我感觉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应该是看落日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按摩会比较有意思，对吗？
3: 对，是这样的。其实这次真的是一个巧合，因为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落日马杀鸡它是没有开门的，但是我们很想去，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小红书的推荐，结果碰巧我们就在它的附近，就是这个落日马杀鸡这栋楼，因为它是在一个楼层当中，一个居民楼层上面，然后这栋楼的楼下碰到了这个马杀鸡的员工，他刚刚在打扫完那个大扫除，因为其实他们相对来说是下午开放，然后呢可能他们上午就会有人去打扫清洁，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该怎么走，然后他们说你们是想要现在按摩吗？然后我们说是的，然后他说我正好是这的员工，我先带你们去吧。然后他再去开的门，然后呢给那个老板打了个电话，然后说有两个小姑娘他们现在想来按摩，然后正好他还有另外一个，就他们有两个人做大扫除，正好然后他们俩就顺便给我们按摩了。
7: 那还挺好玩的哈，刚下飞机，做完按摩，旅途的这个疲劳就消除了。
3: 是的，是的，因为它整个这个马杀鸡的这个环境，它就是一个大的落地窗，然后就是你可能会在晚上落日的时候，就完完全全能看到日落，因为你的对面就是大海，就是沙滩，特别舒服。我们其实这次的按摩，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们俩英语还可以，然后我朋友他是在香港读书，然后呢我们俩就是会跟这两个给我们按摩的人就聊天嘛。给我按摩的这个还有旁边这个，他们都说他们特别想去中国，然后我就说我真的很希望你有一天能来中国，因为他一直在说 hot pot， 他说中国有这个火锅。
7: 火锅啊，
3: 对，然后他特别想吃辣的东西，然后他还说了一个红烧肉，就我特别震惊。对，因为他说他们会看 TikTok， 然后会看一些吃播的 vlog， 然后呢就会看到很多中国的美食，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真的很希望你有一天能来到中国，可以来北京或者是来重庆，来很多很多地方。
7: 你们这个小团里边他会不会配备导游呢？
3: 没有，就没有任何导游，就只是，对对，就只是，只不过你要去潜水，那就会有人来接你，那可能这一车的人就是差不多六七个吧，然后可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拼凑在一起的。
7: 所以每次活动之前他会有一个消息发给你，还是说在日程当中已经制定好了？
3: 对的，每次活动之前会有一个消息发你。就是我俩订了这个携程订单之后，就进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是我跟我朋友，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线上导游吧。然后他就说第一天你们可以休息，然后第二天有潜水和去或者是滑桨板，那个时候就会有车来接你们。
7: 你们一共在亚庇待了5天是吧？
3: 是的。
7: 5天里边如果 排前三位的这个亮点会有哪些呢？
3: 第一个就是那个红树林，萤火虫，然后
7: 好像所有的人到过这儿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萤火虫是特别难忘的。
3: 真的特别难忘。
7: 你的难忘的点是什么？
3: 我的难忘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去看了这个手机上是看不到的东西。首先第一个点是这个自然风光，就这个自然风光它确实是真的很特别，因为萤火虫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这种大城市有这种高楼的环境下是很难见到。然后这个萤火虫包括你拍照的话，你只能依稀可见的一点点，但是你完全无法跟肉眼和没有任何可比性。然后其次是它的天上的星星特别多，我跟我朋友都是特别喜欢看星星的人，所以说就是我们会抬头一看就是特别美的星空，然后呢看着往下看又是特别漂亮的萤火虫，然后其次是跟我爱的人在一起看了这个东西。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俩自从高考完之后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上学了嘛，所以说每次相见的时间就很少，可能就是寒暑假，因为有可能寒假也不一定相见，因为很多人过年都会选择去三亚或者去其他地方过年，所以说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是一年比一年少。然后反正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特别美特别漂亮，然后呢我们相视一笑，然后瞬间就哭下来了。
7: 你也说过哈，就是星星也特别多，会不会有一种错觉，就是星星和萤火虫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分不清哪一个是萤火虫哪一个是星星了？
3: 其实还是可以分清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就是在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管理这个萤火虫地方的这些人吧，就是当地人，因为他们会拿一个类似于像蜡还是像什么东西的，就是只要这个灯一打开，然后就会吸引萤火虫，然后萤火虫就会发光，我们就能看见它发光的样子。因为如果它不吸引的话，就是可能萤火虫它就不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没有那么的震撼，就可能只是一系一系的一个二个三个四个这种，不会是成群结队的这种在一起。
7: 那这个情景是一下子就这样了，还是说慢慢的，比如说他拿出了那个灯光之后萤火虫一下子就全部的蜂拥过来，还是说慢慢的越积越多？
3: 慢慢的，因为他这个应该不是，我记得他这应该不是是让他吸引飞过来，应该是吸引他，然后让我们更能看见他光发的有多亮，对，就更清楚的看见。因为他每次说，因为我们去见萤火虫是不能有任何声音的，就是尽量要小声，就别出声，因为就是会害怕他那个萤火虫会飞走或者怎么样听到声音。然后呢，但是他每次会拿出这个发光的时候，然后就会跟我们说，就说说什么圣诞节要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圣诞树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每次他就会倒数三声，然后这个时候三二一，然后马上我们就能看见这个萤火虫发光的样子。
7: 那个瞬间应该还是挺奇妙的哈。
3: 对，特别奇妙。
7: 周围一片安静，每个人都在静静的欣赏着这个萤火虫。
3: 对，就是特别神奇，就是其实这个船上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相见，都是陌生人，可能就只是这半天时间去看这个红树林看这个萤火虫的时间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有可能这条船有我们那个家乡的人，有可能有一起在北京上学或是工作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相遇在了一起，我们这20多个陌生人一起去看同一片景色。
7: 这种感觉确实挺美妙的哈，大家是因为要看萤火虫聚到了一起。
3: 对，
7: 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3: 我觉得应该是几十分钟吧。
7: 持续了几十分钟，
3: 就是看萤火虫从坐船到回来应该得有半个小时。
7: 那么随着这个工作人员把他的手里的光熄灭之后，萤火虫也就散去了，是吗？
3: 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难忘，就是散去了之后有一只萤火虫在跟着我们走。然后就是跟着我们这个船，因为船越划越远，就相当于是离萤火虫就越来越远。 对，但是这只萤火虫在一直就是跟着我们船身后飞飞飞飞飞，然后我们集体都一直回头看着它，但直到它就是飞不走了之后，就飞不动了，回去了之后发现不对劲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的全景南海，我是一郎。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做客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刘汉。刘汉，大乐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4: 它是位于那个越南中部高原的南部，海拔要1500米，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它是在那个芽庄和胡志明市之间的那么一个城市。

0: 没错没错，对，昆明不是也是这种高原吗？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就很类似昆明的这么一个地方。
1: 然后昆明也是到处开满了鲜花，大乐也是。
0: 对，没错，因为我住的那个酒店就是，你推开窗户，就是看到满屏的都是那个鲜花。他那个酒店那个，早餐厅也特别漂亮，就是早餐厅这个大厅呢是三面都可以看到山，然后都可以看到鲜花的这种，
1: 绿树成荫，
0: 挺好的。
1: 鲜花成海哈。
0: 没错，
1: 哎，那去大乐这个路线方便吗？
0: 方便。咱们从咱们国内呢去越南呢，有两个地方是直通的航班，一个是那个飞胡志明，一个是飞
1: 河内。
0: 河内。因为大乐呢是离胡志明市比较近，我是先飞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又转
1: 转
0: 机
1: 机，
0: 一段内陆的航班，1个小时，
1: 一个
0: 因
1: 小
0: 为它
1: 时。
0: 是大乐离胡志明有300公里吧，然后飞行时间就1个小时。
1: 那除了飞机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铁路啊，
0: 有
1: 汽
0: 啊，
1: 车啊？
0: 有它越南有这种各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大巴车，还是挺方便的。那胡志明呢也有到大乐的大巴，但是因为它路程稍微远一点啊，就是时间会长一点。我看我之前在网上，也看搜了一下，它有这个夜间的大巴，就是整个睡在大巴上，然后这种卧铺大巴，然后第
1: 过
0: 二
1: 了
0: 天
1: 一夜，然后就到达
0: 到
1: 大
0: 达
1: 乐。
0: 这个大乐。
1: 那到了大乐，是不是有昆明的感觉呢？
0: 对，我指的是它那个气候啊，是给你有这种昆明的感觉，然后包括你看整个这个高山的这个环境啊，鲜花呀、绿植啊这些，跟昆明很相近。但是街上呢，你看到那个景象呢，还是越南的一派，就是跟河内啊、胡志明都很相似的那种。因为越南的一个，你到了越南的一个特点就是小街小巷全是，不管是小街小巷还是就是稍微
1: 大
0: 宽
1: 街
0: 敞
1: 小
0: 一点，
1: 巷是
0: 大街
1: 吧？
0: 小巷，没错没错，就是都是咖啡厅，这
1: 咖
0: 个是
1: 啡
0: 它的
1: 厅，
0: 一大特色，就是三步五步的，就是一个咖啡厅，
1: 对，
0: 就像咱们这儿这种小餐厅啊、小小店儿、小卖部一样。我其中有一天呢，是参加了一个一日游，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嘛，然后去一些在大乐就是城市边上的一些，包括去这个浪屏山啊什么的不方便，我就报了一个一日游。因为我是事先在国内的网站上报名的，然后我到了当地看到也有很多的小，就是这种小的旅行社的这种小门店，都可以报名，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也是算越南的一个特色吧。无论之前在河内还有胡志明，都能看到这个小街大街小巷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旅行店、旅行社，然后它刚有一日游啊、几日游啊这种的。其实这种形式在咱们国家也可以看到，我去海南啊或者什么的也有那种，比如一日游、一日出海啊、一日游
1: 对
0: 游
1: 对。
0: 艇出海啊什么的，或者玩水上项目啊，就是这种的，就类似这种的。
1: 没错，这也算作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产物了哈。
0: 对。
1: 那么你报了这个一日游成团之后，然后他马上在网上和你对接，你这个团几个人呢？
0: 我之前是就只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报名嘛，然后他是告诉去酒店的，因为大乐嘛不是很大，然后
1: 对。
0: 他只要在室内的酒店，他是都管接的，都是去把车开到你的酒店门口，然后去接你，然后快到了，然后通知你您下来吧，然后就我上车以后发现我是最后，就等于是最后一个接我的，然后车上已经有十几个人了，
1: 十几
0: 而
1: 个
0: 且
1: 人，团不大，
0: 对，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1: 是一
0: 只
1: 个
0: 有我
1: 国
0: 一
1: 际
0: 个
1: 旅
0: 是
1: 行
0: 中，
1: 团哈。
0: 对。
1: 那么这种旅行团啊，临时组成的，它有没有一些景点的组合？
0: 对，实际上我这个就是一个景点组合啊，我这个是去这个浪屏山、达坦拉瀑布、竹林禅院，还有疯狂屋这几个呢，基本上都是去大乐必去的必看的一些景点，所以它整个一天给串联下来了。
1: 那先说说你们第一个到达的景点。
0: 我第一个到达景点是去达坦拉瀑布，是先要坐一个缆车，然后呢，要坐这个山上的一个滑滚的那么一个车，它有一个轨道从山上滑下来，然后呢，你是就是一个人坐的，然后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坐，然后你自己。

0: 控制它的快慢，
1: 嗯。
0: 它中间有一个就类似刹车的手把，然后你自己控制快慢。他们那块叫滑轨车吧，在越南那块就管它叫滑轨，大概滑个20分钟以后呢，就到达了那个瀑布，然后这时候你要下来。去在这个整个这个瀑布区转一圈以后呢，你要再坐那个滑轨车呢，回到就是入口的这个地方。这整个一个过程还是挺刺激的，因为整个是由你自己来这个
1: 控制
0: 车
1: 速度啊，
0: 来控制的，
1: 嗯，
0: 而且它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过程要长，因为我在牧田玉滑的那个基本上几分钟就下来了，这个呢基本上前往瀑布的那个过程就要20多分钟，而且它的这个弯道会比较多，同时还有这种上升的这种道，在牧田玉就没有上升的这个道，因为它上升的这块儿。就等于你没法自己去控制了，它是整个有那种液压的那个盘索可以给你拉到高处，然后你再从高处滑下来，有这么整个过程当中有大概3段吧，是这种上升，然后自己再滑下来，还挺刺激的。
1: 惊险哈，有一点惊险的这种感觉。
0: 对对，而且那个你到了去看那个瀑布呢，也是很有气势的，就是那个瀑布的，水流也挺大的。因为我在去这个东南亚国家哈，包括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可能会也有在他们认为很大的一个景点，或者说有大山、大河、大瀑布啊什么的，可能这个就算他们的比较大的这个瀑布了。而且我还能看到，就是有的人在那个瀑布玩那个溪降。
1: 激将，嗯，
0: 溪降就是溪水的溪，然后
1: 嗯，
0: 降落的降，这个就是从瀑布的顶端是有一根很粗的一个绳索，然后玩的人呢是从瀑布的顶端踩拉着这个绳索，然后你踩着那个瀑布的壁沿，然后往下
1: 往下
0: 走。
1: 走，嗯。
0: 对，但是实际上它都是一直都是等于你是完全人在瀑布里面，对。
1: 感受那种瀑布冲击自己身体的感觉。
0: 对，然后很有，然后就是感觉你是就是融合在大自然里面。
1: 也是挺刺 激
0: 我没
1: 的。
0: 有玩，但是我看到有人在玩，挺刺激的。然后也有那种丛林飞跃，就类似于这个清迈的那个丛林飞跃，就是它整个在整个的丛林里面拉了一个绳索，然后就是由高到低这样一直滑下来，可能几公里吧，这样的。
1: 那这个时间长吗？整个玩一圈下来。
0: 这个一圈下来，1个多小时吧，一个
1: 一
0: 多小
1: 个多
0: 时
1: 小
0: 左右。
1: 时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其实我们是留的时间就比较充裕，就是说如果你时间紧张的话，也可以更短的时间就完，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坐那个滑轨车下去，在那瀑布转一转一转，然后再回去，就这样。
1: 那实际上相对来说，这个瀑布的范围或者它的这个面积也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在大乐就是已经是
1: 在这样一座小城里边，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瀑布了。
0: 对对对对，
1: 瀑布之后呢，就去了浪屏山，对吗？
0: 没有，浪屏山我们是最后一站，然
1: 最
0: 后
1: 后
0: 瀑
1: 一
0: 布之
1: 站。
0: 后，我们先去了一个竹林禅院，这个就是有点类似，就有一个寺庙，然后周边有一些种植的一些竹子，环境啊还是比较幽静漂亮的这种，这个就比较简单，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是在那个禅院里也能看到。这个禅院的和尚，然后包括他们那个宿舍，我的印象还挺深，就一排一排，还挺整齐的，挺好玩
1: 当我看到竹林禅院，我
0: 的。
1: 当时脑海里边一下子想到的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卧虎藏龙》，那里边有一段
0: 对
1: 竹
0: 对
1: 林
0: 对
1: 的
0: 对，
1: 戏。
0: 但是这个肯定跟咱们国内的竹林比不了，它就是散落分布着一些竹子，
1: 竹林当中有一
0: 是
1: 处
0: 吗？
1: 禅院。
0: 对对对，然后。算是在比较幽静的一个地方吧，还好。
1: 这一处之后呢，就去到了这个浪屏山。
0: 对，这个就是，然后我们就逛完了这个，又开到了浪屏山，去到山顶去来等整个俯视整个的大乐。浪屏山呢是由5座这个海拔2100到2400的这么一个火山组成的，它实际上原来都是这种火山，然后你要从下面，就等于你我们无论是旅游团还是个人去呢，你到了那个 就是它有一个检票口那块儿，到了进去以后呢，都要换乘他当地的车，就私人车就不再允许再上去了。
1: 环保的要求
0: 都要对，要换乘他的当地车，或者是你不坐他的那个车也可以，你自己走上去去爬山也可以。嗯，反正我们是整个团都是坐那个车上去的，因为你要开到那个山顶的那个景。可以观景的那个地方也要，我印象当中也开了有七八分钟的吧，所以你要走过去，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吧，而且也挺累的。我们就都坐那个车上去了，然后那个山顶上有那个咖啡厅啊、餐厅啊什么的，区域不是很大，但是呢，在那边来，整个能够俯瞰到这个大乐的这么一个市区。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健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律宾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你好，我是钟芳。九五后作者金爵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在学姐八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爵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代的女性，记录她们被家谱迎娶的人生。历时1年半的时间，金爵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爵，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金爵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金爵。
4: 今天要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第二次走到这个听见里边的 算是我们的老朋友，因为他是听见团队的一位伙伴，也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雪莲。雪莲你好。
6: 啊，钟芳你好，金爵你好。
4: 金爵啊，先来跟你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起金爵这个笔名呢？
5: 我的本名叫陈雅芳，然后我是有点从小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也有一个品牌叫雅芳，然后会觉得说哦，这个名字有点俗气，所以在出版的时候就没有说考虑用我的真名。然后在取笔名的时候，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在写作《期待记事》的过程中发现，就不只是我妈妈外婆他们，包括我写到的很多女性长辈们，他们的名字都会跟植物有关系，所以当时在给自己起一个新的笔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也要给自己取一个跟植物有关的名字。然后蕨类植物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类植物，所以就取了蕨这个字。金呢就随便找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姓这样。
4: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阅读是起源于雪莲。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我发现这本书特别好，我还去参加了她线下的这个见面会，见到了作者，你看看这本书怎么样。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最大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是题目期待记事，然后另外一个知道它的内容是追溯女性祖辈的生命史，这个是可能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很多这种叙事家庭的历史的叙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所以我想先问一下雪莲，雪莲当时是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本书，然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
6: 我首先就是我本身对女性的话

0: 题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是对家族口述史书好像把这两个都结合起来了。嗯，然后就是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后，我就查了一下它的评分啊，评分非常的高，大概有 8.9 这么高。
1: 嗯，
0: 然后他非常擅长比喻啊、象征啊，还有就是他用他的文字把那个很日常的生活给升华了，就给赋予了意义，满满都是亮点。
1: 金爵，我想请你郑重的作为一个作者给大家去推荐一下你的这本书好不好？
2: 哦，好的。
1: 好的。
2: 脐带记事是一本关于十位老年女性的生命史讲述的书，这些老年女性的身上你可能也可以看到你的奶奶、你的姥姥或者外婆的故事，他们与我们有着非常强的情感连结，他们就是曾经与我们脐带相连的人，但可能我们会恍然惊觉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如果说你也对他们经历过什么感到好奇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你自己开始这样的访谈，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当然如果很遗憾的这些长辈不在世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跟其他的家人去聊天，去得到一些关于他们人生的线索。但如果你还有点害怕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脐带记事可以给到你一个参考的样本，就是他们是愿意讲述的，然后他们的故事真的被写下来是这个样子的。
1: 我觉得金爵说起来你是98年，但是其实上这个内容选择上我认为是很严肃，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选题。但是哎，为什么会在你这个年龄段里面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想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特别好奇的一个点。
2: 首先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挺顺其自然的，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这样一个项目之前，我自己就是一个对家族中的女性，就我的妈妈、我的外婆和奶奶，我好像天然的对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就是怀有好奇的。所以在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当时比如像妇女节等等这种相关的节日，我会有一些自己想要去做的策划，所以我当时也做过一些类似于女儿问妈妈，然后还有说因为我外婆她生育了7个女儿，所以当时就想说，哎，那我的妈妈还有我其他的这些姨们对外婆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印象。当时好像比较自觉在自己家族内部做这种不太长期比较散乱的这种口述史吧。然后这个项目的起源，其实它最开始的起源还是我的学姐，然后也是一个前辈八月长安，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他因为我们之间也有一些私交，所以他当时找到我说，他想要做一个，当时没有很确定说是要写成一本书，但他想要做一个非虚构的项目，就是关于如何去找寻我们这些隔代的女性长辈的名字。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好像男性的名字总是能够通过这种族谱啊，或者是对各种家史的记录被更好的传承下来，但是像外婆奶奶的名字，然后包括更上一辈外婆的妈妈、奶奶的妈妈，这些名字真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就觉得好，那好像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所以就有点一拍即合的。
1: 其实你在说到这些时候，我就想到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这个脐带的体验卡，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角，里边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可以来测试你跟你的长辈、你的外婆姥姥他们之间的连接的指数。我来读几个问题啊。你记得外婆奶奶的全名吗？如果写下来，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写对吗？你能说出她的年龄或者出生年份吗？你知道她的老家在哪一带吗？在你的印象里，她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道菜、一种颜色或者是穿衣风格？你知道她和她的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吗？你是否了解她年轻时的工作等等。一共是10个问题，我摘选了其中的一些。这个其实当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模糊的。
0: 对。
1: 雪莲呢？
0: 我的得分很低。 我跟我的外婆还是有在一起生活过的，我都不知道她的全名，还有其他的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序完全不知道，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完全没有一起生活过的。
1: 那我的答案来说，就是我也是跟我奶奶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知道她的姓名，知道她的祖籍，但是好像她的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就是养育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其他的更多就没有再了解了。我想金爵当时在写下，尤其这本书里就有一个你和奶奶和外婆的故事，对不对？
2: 是的。
1: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其实我哪怕是就写完这本书，然后因为这个脐带体检卡是在书策划出版的过程中，我跟编辑们就共同想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跟读者互动的一个方式，我再去填写，我也拿不到那个第四档，就是接近满分的那一档，就是像外婆奶奶可能连喜欢的菜呀、喜欢穿的衣服这种关于她的喜好的问题，我仍旧回答不出来。所以我自己如果在做这个项目之前也会很模糊，然后可能是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能高中或者大学才知道外婆跟奶奶的真实姓名这样子。脐带记事它是包含了十篇家族故事，然后其中有九篇是我在得到这些朋友们的允许的情况下走入到他们的家庭内部去跟他们的女性长辈去访谈，有点像去写下他们的奶奶或者姥姥的生命史，然后最后一篇家族之苦是我自己去书写我的奶奶跟外婆，是这样的方式。我做这个项目可能会有一个我觉得是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些出发点，就是好，当我们意识到那么多年我对他的印象，哪怕我们情感上很亲近，但好像他就是来照顾我的日常起居的一个女性长辈，一个就是是我的奶奶或者是我的外婆，那他自己到底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呢？他有过什么样的年轻时候的故事，我是一无所知的。但哪怕我自己遇到了困难，是我在我的家族内部想要去找寻这些故事也是困难的，就是去向我的外婆去提问，包括说从她的子女那边去得到一些过去的零星的桥段吧。她很难拼凑出一个足够完整的，像我们看到的像名人传记那样子就非常详实的人生脉络，是很难得到的。所以最后是尽可能的去把我能够知道的关于他们的自我的那一部分的信息都放下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
1: 所以雪莲，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
0: 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印尼华侨曲美珠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就相比其他的故事它更有一些异域啊国际的元素。是印尼回来的华侨居住在闽南县城，然后跨文化的那种生活和人生也很吸引我。里面讲到说曲美珠她年纪很大了还很爱喝咖啡，这个就跟一般的老太太不太一样。然后她的故事很丰富，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很有印象。
1: 这个故事它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样一步步推进的？首先这个起点是什么？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2: 其实非常巧，因为书出版之后这十个篇章的编排顺序其实是做了一些改变，它不是原来的那个写作顺序，就实际上闽南华侨科是我开始动笔写的第一个故事。然后在书里面它是放在倒数第二篇，因为我自己也是闽南人，所以它就有点像跟我的家族之苦去做一个对照，就这个
1: 是这样子。
2: 对，非常 local 的闽南人跟可能在60年代才从印尼归国的这批华侨们，他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地域，但是其实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吧，有一些相互的渗透，但大体上还是很不一样的。闽南华侨客其实写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外婆，因为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就里面的这个孙辈，小辈。我当时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也要面临说，那我去哪里找访谈对象？
1: 对呀，这个是怎么做呢？
2: 其实是一些非常比较简单的方式吧，就没有说想到说，哎，我要怎么样的去筛选地域啊等等。就是我觉得你要找人生故事，它是很难像做学术论文一样说我去筛选出几个最典型的样本。我觉得是还蛮难做到，它更多是靠一些直觉。然后我最开始其实就是去问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好亲近的朋友，或者我觉得他就是会对这样的一些议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在做这样一个项目，想要跟他们聊一下他自己觉得比较亲近的女性长辈，就从这样的一个口口相传的模式开始的。此外呢，我当时还在线上做了一些招募，让大家来填一下你对你的隔代长辈了解多少。然后但是这些问卷后来发现其实不太能够成为筛选出访谈对象的依据，是因为问卷很多是选择题嘛。那确实很多时候还是要听到足够多的细节，或是从对方对自己的这个女性长辈的感受讲述中感受到一些，不管是他非常了解，还是说他对他的感情是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还是得通过访谈才能够获取到，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人传人的方式。
1: 但是要去找到隔代的这种长辈去采访，他们是上个世纪的人呢。然后他们要去接受这样的方式，他会不会有很大疑惑，说你到底要干嘛？对，我就会想说他们怎么样去接受了你的采访呢？
2: 可以以闽南华侨客为例，就这个访谈对象曲美珠，她是出生于1950年，所以在1960年就她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然后她的爸爸祖籍是广东新会的，然后在60年就因为整个时代背景，就印尼那边开始排华，所以他们就登船，就作为这个归国的华侨回到中国，然后当时就为了接收这样的一批归国华侨，也开始建设在福建、海南、广东等地，就建设华侨农场，相当于把他们吸纳作为劳动力，然后去开发一些荒地，然后他们就被分配到了，闽南这样这个小县城里面。我当时是先跟我的朋友洪照就了解到他外婆的故事，其实在听他讲他外婆的时候，我首先自己也非常的惊奇惊讶，因为洪照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我们后来一起上了北大，就是一直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平时其实也会聊到彼此的家庭，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可能也会像分享家常一样提到，就也会讲外婆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外婆原来是个华侨。然后我在听到的时候就我很惊讶，然后他对他外婆的故事就还蛮了解的，因为我觉得也许是因为他外婆也接受了比较高的教育，应该是到初中毕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对华侨这个身份有比较强的认同，所以他们家族内部会有关于当时怎么回国啊，然后回国之后在华侨农场经历的事情等等，这些都会像传奇一样在家庭的饭桌上茶桌上不断的被讲述，所以洪照很了解，就我跟他初步聊的时候就好像得到了一个他外婆是怎么样，就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然后说服他外婆其实算会比较难，在其他的访谈对象当中基本上这个说服工作都不是由我直接去做的，就是首先是依靠我跟这些小辈们互相的信任。对，
1: 明白，
2: 就是
1: 靠你的信任。
2: 对，靠同辈关系，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项目，然后呢所以愿意帮助我去说服他的家人，就说哎，我有个朋友他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想要采访你。曲美珠会有一点困难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就是我觉得他对媒体采访是会有一点点警惕的，但是他对华侨身份有很强的认同，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去访谈的时候做了一些 侧重上的变化，就其实比起说，哎，我就是来了解你的生命史，当时我采访缘由会说想要通过你来

0: 了解，华侨农场这个群体的历史，就不要让他觉得我是来窥私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前前后后对这个曲美珠老人做了几次采访呢？然后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会不会也要给他准备一些这种咖啡的手信啊，或者带着咖啡去跟他聊呢？
0: 哦，其实聊都是在家里，就是对曲美珠，应该是三次，两次线下。就是第一次采访是在2023年11月份，然后当时就是特地，因为我工作不在家里面嘛，就特地飞回老家，然后是第一次就是洪照带我去他外婆家，就买了一些水果，也没有带咖啡什么的，然后一般是他外婆还招待我吃午饭，就他外婆就开始做饭，对，就在他家骗吃骗喝，然后
1: 还
0: 在聊天这样子，对，就吃个饭或者喝点茶，然后找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可能是两三个小时左右，会有一对一的访谈，然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打断，因为家比如像曲美珠他家里就是也是人来人往的，因为他有三个女儿都住在附近，就可能女儿会突然上门来什么的，然后第一次采访曲美珠还带我去了她妹妹家里面，就是其实大家住的都很近，然后她觉得我想要了解华侨的历史，她妹妹嘛，就是也是跟她一起登船回来，而且她妹妹嫁的就是一个当年登上同一艘船的另一个华侨，她就会觉得哦，你跟我妹妹聊天也能够知道更多的信息，还带我去了她妹妹家里。基本上初步采访是把家里能采的都采遍了，就跟曲美珠聊，然后跟她妹妹聊，后面就又单独约了洪照的妈妈聊，然后我跟洪照也是应该过程中会不断的有一些比较小的补采，后面一直到2024年春节，就其实这本书的初稿已经完成之后，觉得还有一些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内容，所以2024年春节的时候，我又独自的去洪照的外婆家里面又拜访一次，所以这样子是两次，然后中间有一些小的问题是通过线上采访的方式。
1: 你知道，就是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我就觉得有特别大的一种共鸣，因为我家是我的父母爷爷，然后这一代都是从这个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在83年的时候回到了湖北。我就说我是84年出生的，当时我就在我妈妈的肚子里边，然后这个坐着火车
0: 参与了这场迁徙。
1: 对，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你这个用文字的这种精炼，
2: 迁徙到了我的故乡湖北。
1: 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是像现在回想就像是发着光的记忆，就是我们家会有一个大的咖啡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过。我们家还会有一些特别大的箱子，就是那种木柜，非常大，是当时从那个坐着火车一块儿托运过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带过来还有什么刀啊、碗啊、盆啊，能够想象所有东西都被打包回来了。就是
0: 哇，
1: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说，原来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这样的迁徙，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上都发生过。它真的很神奇，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感觉。
0: 就听您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像，就是很多个木箱子，然后曲美珠会跟我说，后来就人先到华侨农场，然后那些箱子因为什么转运啊等等比较慢，他会跟我说那些箱子可能都是挺好的木头，然后他的哥哥是木匠，然后就把那些箱子都做成了平时用的桌子椅子。
1: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分享，因为这个里边就提到了这个曲美珠他们从印尼回来，其实带回来这个喝咖啡的习惯，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最印象深刻的。我就会想到什么，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姑姑们，他们就从当时的外蒙古带回来好多的大衣，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各种各样的材质，
2: 皮毛的有吗？
1: 有，然后还有翻毛领啊、皮衣啊，各种。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过年就觉得他们都好洋气，以至于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后来发现越长大就觉得哎，不是这个样子。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那首诗是：日月何处处，尘世苦橘树。仙子去无踪，故山移白鹿。仙人已去路无家，孤栖场望曾成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将是教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明白鹭安在哉，满山秋草无形迹。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此段江流全长120余里，急流漩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水下按时隐伏，无由得见，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一旦沉下绝无声望。然而三峡确实富有雄壮惊人之美，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与之比拟，在世界之上也属罕见。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省东界有高山耸立，水路则有三峡之险，敌人无从侵入。经三峡时如若逆流而上，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60至70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套在肩上，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在水流漂浮而下之时，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极丰富的经验，才能使船倏忽有惊而无险。 三峡野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瞿塘峡、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集团，其中漩涡激流交互出现，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惊险之处自瞿塘峡开始，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因季节之不同，水面之高低即因之而异，而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30尺，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当时正是冬季，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因为水面变窄，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100尺之多。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这些岩石叫堰峪堆，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水花飞散起来，犹如美女头上的云环雾缤，因此而得名。堰峪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漩涡，熟练的船夫已视之为畏途。当地有个谚语说，堰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堰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有的地方水位低时宜于行船，有的地方水位高时便于行船，主要以隐藏于水下的岩石之高低为准。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船夫就要等候数天，直到水恢复到安全的水位再开船。纵然如此危险，人还是照旧走三峡，或为名，或为利，而不惜冒生命之险，就像现在苏家一样。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行经三峡的人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不管他们上行下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神奇准保有美酒牛肉大快朵颐。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在这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在进入瞿塘峡处有圣母泉，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能回答人声。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我渴了，泉即出水，正好一杯之量而止，要再喝第二杯还需喊叫。苏甲向神奇求赐福之后开始下驶，因为船只行驶时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另一条船才开出。若逢官家有船通过时，有兵丁手持红旗，按距离分立江边，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紧紧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的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智库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巫峡全长50里，高山耸立，悬崖破人，江面渐窄，光线渐暗， 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仿佛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自船面仰望，只见一条细蓝，望之如带，那正是天空。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但也是转瞬即逝，在夜间也只有月在中天之际才能看见一线月光。岸上巨石耸立，巨石顶端则时常隐没于云雾中，因为风高力强，云彩亦时时改变形状，山峰奇高可畏，亦因云影聚散而形状变动不拘，虽绘画名家已无法捉摸把握。巫山十二峰中，神女峰状如裸女，自从宋玉作《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汇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他觉得此等神话背乎伦理，他说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说故事，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在山顶池塘中洗浴，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山中有猿猴，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鸟鸣猿啼之声已渺不可闻，只有一片沉寂与山峰之声而已。虎狼也不到那样高处，所以只有他一人，但他并不害怕。神女祠附近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触地面，仿佛向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东坡听了颇为所动，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耳。在苏东坡一生中，他也和当代其他人一样，很相信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他们的船进巫峡之时，神鸟开始随船而飞。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一样，因为在神女祠上下数里之内，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把他们的饼饵扔到半空中，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将食物由空中衔起，百无一失。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也不适于人居住。三苏行经东如滩时，波涛汹涌，船身被打击抛掷，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漩涡之中一般。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谁知又来到怒吼滩，这里更为惊险，怪石如妖魔，沿岸罗列，有的直入江心，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人渣瓮，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就如同一罐子死鱼。这里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石头，深入江中，占了水道的五分之四宽度，水道因之变窄，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凡是旅客过了人渣瓮，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吝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出了巫峡，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居民不过三四百家，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极为贫苦。 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觉得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一个著名的皇后，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也并非无故了。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缘故吧。一般居住山地的人，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而背在背上，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但是却永远对他们的身段有益。处在这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高高梳成两个扁圆的髻儿，以别于已婚的妇人。髻儿上插着六根银簪子，横露在两侧，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有手掌那么大小，在头的后面。苏家现在才过了巫峡和瞿塘峡，最要命的一个还在下面呢。大约30年之前，有一次山崩，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

样，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此地江流湍急，船上的货物往往需要卸下，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使身体舒服一下。从秭归再往下走，依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林顶端。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在山岭的倒影时刻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由一个穿蓝衣带斗笠的牧童骑着。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本地的女人脸色细嫩白净，头上抱着小黑圆点的头巾，风光之美可以与巫峡抗衡，在有些乘客看来甚至会超巫峡之上。那种风景正是在中国山水画上常可见到的。形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矗立天际，望之如上帝设计的巨型屏风，又有如成群的石头巨人，或俯首而立，或跪拜于地面向上苍祷告。河边上的岩石层层排列成阵，似乎是设计出来欲以大自然之壮丽故意向人宣示。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表面平坦，竖立如同巨剑，尖端正刺入江岸。在沿江下行不远，危险的航程即将结束之前，来到了蛤蟆陪。蛤蟆陪是一个巨大的扁圆石头，酷似一个青蛙头，口中有水滴入河中，形状极似水晶屏风。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胎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近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圆之声。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墨，供作文章之用。过了蛤蟆陪不远，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从宜昌以下，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都相向庆祝，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人人快乐，人人感恩，回顾过去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到了江陵，苏家弃船登陆，乘车起汉，奔向京都。江上航行完毕之日，兄弟二人已然做了诗歌百首，这些诗另即印行，名之为《南行集》。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的行程中写的，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节奏极好，形式多变化。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如《船夫吟》《野莺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赌吟则为追忆孟涛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消散飘入宫，台边有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白马为塞凤为冠，山川无人空且闲，我悲亦何苦，江水东更深，便于冷难补，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心。纵然苏东坡

0: 说才华异异，在仕途上他仍需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联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立脚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于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联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认为商周军事统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官居的老父一人过活。于是子由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夫人送行，直到离开封40里外的郑州，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协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成前进。他记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安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笼阁，唯见乌帽出覆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同仆怪我苦其策。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甚勿苦爱高官职。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祭地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10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的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运用的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写给弟弟最早的贺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溪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整整一本苏东坡传中提到的苏东坡的行动故事，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 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健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持续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律宾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7: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7: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我们看到省级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绿茵场，它不仅带动了体育装备、赛事运营等相关产业发展，而且还催生了大量临时就业岗位，更让城市特色文化得以传播，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赣超123万人次的现场观赛，到湘超带动超2.7亿人次游客，体育经济的强劲动力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但如何让这种动力能够持续的发力，让足球加文旅的模式能够走得更远更稳呢？如何让省级足球联赛真正成为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点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现在很多的观众不只是来看一场比赛，而且还会顺便吃饭、逛街、住宿、旅游。那么您觉得一个城市怎样才能够把一场球赛的流量转化为多留一天、多消费一次、多了解一座城的综合体验呢？
1: 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城市要把过来看球的观众当成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消费者、游客，甚至呢是未来可能会再次到访的人。一场球赛啊，能够把人吸引过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那么人来了以后，如果只是到球场去看一场比赛啊，散场就离开，那么这个流量就用得不足。所以我觉得城市首先要做的是把观赛前后的这个时间给利用好。比如说，假如比赛是安排在晚上的，那么外地的球迷可能下午就到了啊，这个时候城市可以给他一个比较简单清楚的选择，想到了之后可以去哪儿呀，球场附近有没有什么适合和朋友吃饭的地方啊，赛前有没有球迷活动，还有附近的商圈是不是方便停留休息。我们不要让游客啊自己到处去查攻略啊，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啊，他最需要的是方便啊。赛后其实也一样的啊，很多比赛结束以后呢，观众的热情还很高涨啊，朋友也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有夜间消费的场景啊，比如说吃个夜宵，那么消费就容易接上了啊。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可以适当的去延长像餐饮店的营业时间，把公共交通的这个衔接做好，让外地的球迷呢不至于说散场以后啊找不到车啊，或者找不到消费的地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是城市要把产品做得简单一点，不要一上来就设计特别复杂的一个这个大型的旅游套餐啊。如果城市提供像半日游、一晚住宿，然后加上周边消费、球票啊，再加一个景区优惠，这样的比较轻量化的套餐呢，反而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当消费场景比较简单的时候，它的参与门槛就低，往往转化效果啊也通常会更好一些啊。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呢，球赛带来的是一个起点，人流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变成消费，那要看这个城市啊有没有很好的承接能力啊。如果说餐饮、住宿、交通、景区、商圈这些元素之间是

0: 断开的，那么观众可能看完球以后就走了。如果这些环节呢被连接起来啊，那消费者可能就会更多的停留，也可能呢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啊就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
1: 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还推出球票抵消费、赛事加文旅套票等举措啊，这些创新的做法如何进一步放大赛事的经济效应呢？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创新，让足球加文旅的场景更加的丰富呢？
0: 我觉得球票抵消费啊，还有像赛事加文旅套票这种做法呢，有价值的地方啊，是他们让赛事经济有组织的发生，就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呢参与进来啊。一场比赛带来多少消费，有的时候是分散的，比如说有的人在球场附近吃饭啊，有的人呢就去酒店，有的人在顺路买点东西啊，这些消费之间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楚的连接。那像球票抵消费了以后啊，情况就不一样了。球票它相当于变成一个入口哈，商家呢可以知道说这一批消费者是因为比赛来的，城市呢也可以根据这个票根的使用状况大体的去判断一下啊，什么样的业态承接效果较好，哪些地方还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啊。第二点呢，它要让使用的过程尽量的简单，球赛本身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场景，那优惠也应该更加轻松一点哈，最好是这个电子票里头直接显示可以用的商户、可以用的时间啊、使用的方式，让大家点开就能够看得懂，到店使用的时候呢也不用反复的去解释。第三呢，是要让商户有积极性，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说让商家让利啊，那这是不可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就会下降啊。所以更好的做法呢是让商家能够通过赛事获得稳定的客流、品牌的曝光，然后带来二次的复购啊。未来呢还可以在这个会员啊还有积分上做一些尝试，比如说看一场比赛啊可以积累城市的消费积分，这个积分呢有可能可以在合作的商户使用，再比如一个赛季啊如果看了多场比赛，那么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些城市的文旅上面的权益，客队的球迷到访是不是也能够获得主场城市的欢迎权益，那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思路哈。还有一个方向啊，是把球迷的大数据啊和城市的商业服务给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从整体数据上就能够看出啊，哪些比赛带来的这个外地客流多，哪些商户受欢迎，还有像什么时段消费最集中，这些信息呢对于城市和商家都是有价值的，以后再去设计套票啊、消费券还有交通的这个接驳哈，就不会完全凭感觉了啊，就能够更加的精准。
1: 嗯，省级足球联赛往往短期内能够带来很高的热度，但其实呢，一个城市管理者更应该关心的是热度过后还能够留下些什么。在您看来，地方应该如何把赛事期间的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城市品牌消费习惯或者是产业机会啊，让足球体育经济的动力持续释放，避免昙花一现呢？
0: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关键啊，因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呢，赛事期间热闹呢当然是好事哈，但是呢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的角度呢，就不能只看说这几天的热度啊，还得看热度过后给这座城市呢留下什么。我理解啊，至少要留下三类东西啊。第一个呢是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象，很多人可能因为一场比赛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啊，那他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呢就来自于这一趟的经历，所以地方要做的不只是要把比赛给办好了，还要把游客到达之后的各种小小的细节要照顾好啊，尤其像价格秩序啊、公共交通、住宿服务、场馆周边的管理，那么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口碑。如果体验好呢，那么他以后可能还会再来，也可能会向他的朋友去推荐啊。第二个要留下的呢是消费习惯啊，一次比赛它会带来一个消费的高峰啊，这个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更重要的啊，如果能够让市民还有游客形成一种习惯，比如说到了比赛日，那么大家自然想到可以去看球啊，可以约朋友在球场周边聚餐，可以带孩子去感受现场，也可以顺便去附近的商圈逛一逛。如果说这个习惯一旦形成呢，赛事就会慢慢的进入到城市生活啊。要做到这一点啊，就要求这个赛事啊本身要有稳定性， 赛程最好是相对固定的，主场活动要有连续性，商户参与也要有持续的安排啊，不能说每一场咱们都临时的组织，每一轮都从头开始。只有说稳定下来，那么商家才愿意投入，球迷呢也会形成一种预期，家庭啊也会把这种看球的活动纳入一个周末的安排。第三个呢是留下产业的机会，比如说一支球队有了稳定的球迷啊，那就会慢慢的有球衣啊、围巾啊、纪念品啊这样的需求。比赛稳定的举办呢，也会需要有专业的运营啊、直播制作、场馆的服务。如果让孩子们喜欢上足球呢，也会带动像培训啊、社区体育这样的产业哈。这个时候呢，足球联赛的价值就从一次消费啊延展到了一个产业链。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关注省级足球联赛正踢出城市经济新账本。那么于教授，根据您对现在国内不同的省级足球联赛的观察和对比啊，您觉得当前足球加文旅的融合发展中还存在着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一些地方呢？
0: 我觉得现在各地做足球和文旅的融合啊，整体上已经有不少积极的探索了。大家其实都意识到啊，一场比赛它是可以带动人流的，同时呢也就可以带动消费，还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如果从下一步啊要优化的地方来看呢，主要是要把体验做得更细一些啊。我觉得首先可以优化的是赛事和城市服务之间的这个衔接。很多地方它比赛本身办得很热闹啊，宣传的声量也很高，但是呢观众真正到了现场以后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外地的球迷啊，到了高铁站以后去球场方不方便啊？如果开车到达的话，周围停车位充不充足，有没有秩序，还有包括老人孩子进出会不会太拥挤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观众对于座城市的评价。对于游客来说啊，他一方面是关心比赛好不好看啊，另外一方面呢整趟行程顺不顺利也是他判断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依据。另外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呢是消费的产品啊还可以做得更精准一些啊。现在有不少地方都会做像餐饮优惠啊、景区的优惠、酒店套餐，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品的设计比较的雷同啊，像所有人都发一种券，所有的商户都做差不多的折扣，那最后的使用效果并不一定好啊，因为不同的人群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本地的球迷、外地的球迷、家庭观众还有年轻人啊，他们在意的东西可能不完全相同，因此呢如果产品能够做得更细分一点，那么转化效果有可能会更好啊。那第三点呢，咱们得避免文旅的内容和足球比赛之间的这个衔接啊太生硬了。有的地方呢做融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手头的各种东西啊都往赛事上去堆啊，比如说呢今天咱们做一个非遗的展示，明天加一个美食的这个市集，后天加一个城市的宣传展啊，内容是很多，但是未必就等于体验很好。关键呢要看这些内容和观赛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自然的衔接起来，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观众啊给引导到这样的场景中去。 那么最后也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居民啊，他们的体验。

0: 也要照顾到。我们常常讲吸引外地游客，但是呢，大型的赛事啊，对本地居民也会产生影响的。比如说交通管制啊、噪音啊、人流拥挤啊，还会造成比如说停车紧张啊，那么这些都是可能会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的。所以如果一个联赛啊要长期的办下去，肯定是需要本地居民的参与，也需要本地居民的理解的。因此呢，城市在设计活动的时候啊，就要去兼顾居民的生活，比如说提前做好这个交通的规划，做好信息的告知啊，也让本地居民呢能从赛事中得到实际的便利和参与感。
1: 嗯，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从长远来看呢，您觉得省级足球联赛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文旅、还有文创、体育装备等产业的相融合，打造更具有竞争力的体育经济新生态呢？
0: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省级足球联赛要想真正的走下去啊，它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短期的热闹上。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是因为新鲜啊，因为城市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网上的话题来关注了这个联赛啊。那可能几年以后啊，观众还愿不愿意看呢？商家愿不愿意参与啊？还有包括城市愿不愿意持续的投入呢？就得看它有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赛事体系，还有产业体系啊。首先，赛事本身要做好。一个省级足球联赛啊，它会有相对稳定的赛程啊、球队、主场还有组织方式。那观众得知道什么时候有比赛啊，商家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流啊，城市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去安排交通、安保和公共服务啊，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不是每年咱们都从头开始临时动员。真正一个成熟的联赛呢，应该是让人能够感觉到它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么同时呢，比赛的质量也要慢慢提高。省级联赛是比较接地气的啊，它的群众性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呢，基本的这个专业水准啊，也得不断的去提高它。因为前期大家可能是因为这种热情来看球啊，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还是要回到比赛本身。比赛越好看啊，球迷的粘性就越强，后面的文旅和消费才有基础。如果从这个体育装备产业这个角度来看啊，也有很大空间啊。一个足球联赛如果要持续的办下去，它就会带来像训练的服装啊、运动鞋、护具啊，还有包括智能穿戴、场馆设备各个方面的需求啊。我们中国很多地方本来就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如果能把本地的企业引进来，体育赛事呢，它就能够带动一些实体产业的发展。啊，比如说本地的企业可以参与球衣设计和生产，可以做青少年训练的装备，也可以为这个场馆啊提供智能化的服务，这样就使得这个联赛和本地的产业升级之间发生关联。同时呢，青少年足球还有社区体育也可以跟上。一个联赛如果要长期发展啊，还是要让更多的孩子、家庭还有社区能够参与进来啊。所以我们说培养未来的球迷啊，也就能够让球迷真正的进入后续的日常生活啊。此外啊，还有数字化运营也挺重要的。现在咱们看比赛不一定都到现场啊，有时候也会通过直播还有短视频啊、球迷社群这样的平台啊，他们都可以成为联赛的一部分。那未来一个省级联赛如果要做好呢，应该是能够线上线下啊同时形成互动的，线下有比赛消费，线上呢也有内容传播，也有社群的运营啊，这样即使说观众有一次没有能够到现场啊，也能够去持续的关注球队还有城市啊。

0: 间来磨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政府它是做好公共服务还有规则保障，市场主体啊要拿出真正适合消费者的产品，作为赛事的组织方呢，就要把比赛办好办专业，那球迷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慢的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化。这几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呢，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啊，它就有了一个打造的基础。
1: 那么除了足球之外，三大球里还有另外两球，就是篮球和排球啊，他们的赛事影响力又怎么样呢？亦或是其他的球类运动啊，能不能也拥有如此规模的赛事和影响力，让体育经济更好的能够赋能城市的发展呢？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像足球现在的讨论度比较高呢，是因为它的城市对抗感比较强啊，现场的人数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座城市和另外一座城市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可是如果从体育经济的角度啊，并不是只有足球才能够带动城市消费还有文旅融合的能力的。像您提到篮球排球还有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运动，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篮球的优势呢，是它的参与门槛比较低啊，年轻人基础好，场地也比较灵活。我们说足球比赛啊，它通常是需要比较大的场地，在这个赛事的组织啊还有交通保障上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那篮球相对来说呢，它可以放在体育馆啊，也可以和商圈、校园还有社区的空间去紧密的结合。很多年轻人平常呢打篮球、看篮球，对篮球明星啊、球队文化、球鞋、球衣这些内容也感兴趣哈。所以呢，如果篮球的赛事可以做起来啊，它不一定完全走足球那种大规模的跨城观赛的路子啊，但它在这个年轻消费、潮流消费、品牌赞助方面是会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排球的情况可能又有一些不同啊。排球在咱们中国是有特殊的情感基础的，尤其是像女排精神啊，对于多代人都有影响，它的群众基础也不错。所以排球赛事呢，如果能和城市文旅结合，可能就更适合走家庭观赛啊、校园体育还有像青少年体育这种方向。它的这个传播方式不一定像足球那么热烈，但是呢它更容易和健康生活啊、全民健身啊这样的内容给结合起来。那除了三大球还有其他一些运动，比如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些在咱们中国的群众基础都非常深啊。很多人呢不一定说经常去看职业联赛，但是自己啊多多少少都会打。那这种运动如果做这个城市赛事啊，可能不一定像足球那样啊一下子带来大量的外地的球迷啊，但它特别适合做全民参与，可以试试看像社区赛啊、企业赛啊，还有亲子比赛、城市挑战赛啊，这都可以把普通的市民带入到这个比赛中啊。那它的经济带动方式呢，可能会更分散一些，但是持续性也会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城市呢，在选择体育赛事的时候啊，不能只看哪个项目现在最火，更重要的啊，还是看看各种不同赛事的特点，自己适合什么。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

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的一位陪读妈妈白硕，她同时呢也在海南经营着一家民宿，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0: 上期节目你跟我们分享了民宿的选址、装修设计都有着你的独特思考和表达，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你自己的民宿经营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
4: 这个民宿开办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外界知道呢？提到有网单，就是在网上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

0: 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1: 对，目前像民宿的这种推广一般是两条线，一个呢就是在各个订房平台把自己的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宣传自己的民宿。我是在开业之初先把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可能还需要时间吧，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但是也会有很多人他会到那里之后也想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哎，我在你这儿留宿我能做什么，除了每天睡觉吃饭之外。对吧，
1: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发展的方向。罗玉古村是保护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古老村落，所以说它在古村里边能够做的内容并不丰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村了，作为这个村的民宿运营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去考量一下怎么样把一些在地文化吧融入到我们民宿的这种日后的发展推广的内容里面，这就是我现在更需要考量的一种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是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0: 压力
1: 忧愁啊，或者是压力啊，这种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说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0: 哎，说到这里，白叔，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住宿的客人，或者说周遭的朋友知道你开民宿了，你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名字吗？
1: 怎么说，反正就是老板娘，因为在海南一般这种就是老板老板娘。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很多人就是
0: 喊你老板娘
1: 的一些村民就喊老板娘。
0: 除了这个民宿的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
1: 会的，这个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20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我也对孩子的这成长的历程啊，或是什么，也肯定也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这样的抛砖引玉的拿出来的时候，突 突然觉得这个他的女儿坐在旁边，我们有一个秋千摇椅上面，就突然间就好像产生共鸣了，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后面跟我说，姐姐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就是可能我的很跟他妈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些话题点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你赶快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非常优秀，她是西安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设计师，目前在从事画师这个行业，这个画师就是专门现场给一些活动现场作画
0: 啊，
1: 以那种非常快速的就这种笔法能够画出来非常优美简洁时尚，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词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他可以给婚礼上面新郎新娘包括新郎新娘的客人现场作画，做了这个画出来以后，他的感觉是那种真的是很唯美。一些高奢品牌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会请到他们现场去做一些产品类的这种画作，现场做真的是很快，非常有市场，而且他的收入也非常可观，足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传统的那种思想，是从年轻一直两口子埋头苦干，然后打拼做某个小生意，一点儿点积累财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应该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女孩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思想的人，他就觉得难以跟他的父母碰撞出这种火花来。所以当我在跟他父母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很多内容可能跟他更加吻合，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父母也就释怀了，觉得哦真的是这样，而且了解到我之前的职业20多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敢于重新开始，可能这个更加让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他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他不要有那么多的就是按照我们父母的思维去约束他。所以说这个女孩我们后面也一直保持有联系。
0: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分享一个让你特别难忘的客人的故事，可能这就是其中之一吧。
1: 对，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 了,、
0: 啊、太多了，
1: 每一个对我们真的都是都后面都变成朋友一样的这样的相处方式。
0: 从你的这个朋友圈我也感受到了，你的民宿虽然它运营的时间不长，但是每次我都感觉是很具人气的，就像你说的院子很大，有的时候就好吃的这个饭菜包括烧烤就很热闹，就是这些客人住进你的民宿，你希望他们能收获怎样的感受？
1: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古村落，那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身心全部得到放松。那么来到我的院子，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院子不是在一个古老的村落吗，外面都是火山石搭建的这种老房子，老的路，一些石板巷，但是当推开我的大门进来以后，他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当他住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希望的一些烧烤啊，一些什么，就哪怕坐在这儿，我们设计了一个连廊，坐在连廊下面泡泡茶，微风吹过来那种舒适感，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说坐在你的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听到现在真的白硕，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经营民宿完全好像不是为了挣钱，你也不指望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盈利，好像这个过程包括到现在都是在成全自己，就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这里他们很高兴，他们住在这里觉得很满足，我就觉得值了。
1: 对，而且我认为赚钱这个东西它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现在当下就是尤其我们人到中年以后认为是一种修为，钱一定是你经过你内心的沉淀和你做人做事的修为慢慢水到渠成而来的，就是真的需要你修心，慢慢的
0: 自己和自己相处平静下来，就是对，就是很成功了，
1: 就是这样。
0: 那现在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追求对你是一个负担吗？还是你就追求平静？
1: 我现在就是走向平和，因为通过院子也会，就是除了我们来住宿的客人之外，因为有一些来古村旅游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客人还很多很多，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院子实话实说也是花重金打造了，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就是经营场所，你就应该免费向我们开放，而且进来以后肆意的践踏草坪，折枝掰柳的这样子去拍照，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用你的公共卫生间，也不注意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去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的院子目前采取了预约制，预约定制活动或者你订房这样的客人，完全我们这个院子是开放的，平常日常我们是不接待任何的参观打卡。
0: 一方面啊，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客人，因为我是花钱进来的，如果在我进来居住期间有陌生人可以随意进来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安全，而且就像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东西然后被人弄脏了我还要继续去使用的话，对我来说我是付费的，更不公平。
1: 对我的权益是一种损伤。
0: 我觉得你的院子虽然说想为更多人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设一个界限是比较好的。
1: 对对，而且真的是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设定的门槛，它会对人群的划分是很明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减少了一些对无效人群的社交。我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静下来坐在那儿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头顶是烈日，你在烈日下在做你的院子里边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你也觉得内心是非常满足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会很满足。
0: 哎，对，说到这里，白硕，你除了这个经营民宿这个爱好之外，平时还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做饭吗？我看你们的那个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1: 是的，是的，我这个说来话长，我以前也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是源于我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餐食比较好，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阶段，那么她的日常的饮食完全就需要家长来解决了。所以从那时候，因为我对女儿的这个身体健康从小很关注，我就开始身体力行的去学，先从学做早餐开始，争取每天不重样，刚开始持续一周的不重样，慢慢做到持续比如说20天的不重样，久了可能2-3个月都可以不重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增加了自己对做美食的这种兴趣，逐渐的开始转换到做正餐，乃至于到最后我来到海南之前，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来海南开民宿，女儿来海南读书，真的还没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已经跑去了广东，自己去报名去学了一种融合，就现在所谓的叫什么漂亮饭，
0: 融合菜，
1: 对，就是这样的饭菜，就是你所谓的我们现在叫漂亮饭，我自己去学，从最起初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到喜欢上这件事情，然后要深耕这件事情，
0: 很重要。
1: 而且你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0: 这个我也能理解，
1: 是吧？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还有对它的保护，就不能浪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你的一种一个生活习惯不好，你感觉你很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选的食材都是精心挑选的， 而且选择比较优良的这种食材，每次在制作它的时候，哪怕一丁点浪费，我都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用餐的这种要求也是尽量每次尽量光盘，咱不要剩。
0: 这么听来的话，是不是民宿的饭菜都是你一个人做呀？
1: 之前
0: 也有打下手的吧？
1: 对，是的，之前是我主要是完全是我来做嘛，这个所谓的主厨一样，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忙不过来，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所以说导致我会身心俱疲，每天太辛苦了，而且我还要照顾我女儿。后来慢慢我们就改变了一下策略，用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定制啊，提前预约，这样的话我可以做这种有准备之仗。每天这样开门，如果说做餐饮的话，真的是忙不开，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是供这种日餐，都是提前进行预约定制的，我们才能接。
0: 对，能理解，因为古村落它肯定离比较繁华的地方很远嘛，你采购还需要时间，而且你要根据有多少人来，就像你这样的

0: 你打扫卫生保洁，
1: 活动策划还有，
0: 对，活动策划还有，真的是就是每一个身份你都围绕在你的身边，你随时要切换。
1: 这一切是你一开始想到的吗？之前你做民宿应该有考察过一些宾馆啊，或者说其他人怎么去运营民宿，有一些经验，你大概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吗？
0: 角色是我之前有过思想准备的，只不过是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1: 太大了，
0: 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你有没有后悔过？我说后悔倒没有，只不过是未来如果再做的话，我可能会做的小而精一些，不会把这个就是做这么大。但是这个大呢，有大的好处，它真的会让你坐在院子里，你把你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而且它场景的随时的切换的这种可控性，可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
1: 白硕也提到了说现在自己追求一种很平静的向内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象到你在创立这个民宿或者说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追求一种生活上的改变了。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经营民宿之后，觉得自己和以前变化最大的在哪里？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以前实话实说，我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人。
1: 你现在也很高效。
0: 现在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了海南人那种特有的松弛感了，没有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提前做好，然后后面才有大量的这个时间去以防它有什么变化呀，或者什么，我们这样免得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呢，因为到海南来以后做这个事情以后，它的工作量是繁重的，是冗繁的，所以说我慢慢的现在心态的变化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而且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水到渠成，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努力的去抓去求去争取，而是你只要你耐下心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你的心态做好，把你跟人交往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自然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会向你走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就像那句话说的，现在很流行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没错，真的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上有什么，目前啊我们不谈特别长远，五年十年，就是近一两年规划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0: 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呀、瓜果呀，海南当地的瓜果呀、蔬菜呀，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布景，然后呢用我们现有海南比较多的这种食材来做一些餐食的搭配，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就大家会把心里的一些就是心结呀、或者是什么，真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部都展开来说。可能也是对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说，是他心灵的一次洗涤，也是一次情绪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好。未来我的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民宿的平台，未来我会把我的自媒体尽量的完善一下，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做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把这个未来我想把它打造成一档话题聊天类的这种节目，
1: 自己的小节目，在自己的媒体上，
0: 可能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去帮助到更多心理上需要，在心灵上需要帮助的人。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有这么样一个空间可以和比较有共鸣的人进行一次深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当你觉得特别烦躁、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无处可去，这个是挺可怕的。就是我觉得你在做这样一个空间，是一个非常能汇集不仅仅是女性啊，可能你以后会开始更多的这种活动。
0: 对，这个是我未来深度思考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1: 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到这个民宿的这个话题，也是最后

0: 一个问题了，就是想问一下白硕，你对于想来海南乡村度假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海南的这种自然环境跟人文地貌的这种东西更多的是原生态，因为海南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保护它真的是很好的。如果朋友们喜欢这样的风情的，可以深度的挖掘了解探访一下，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
0: 非常感谢白硕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一间民宿，一隅古院，白硕是以自己的初心去修缮古村的老宅，留住琼岛古韵风貌，也用烟火温情承接八方来客，让古老村落焕发全新的生机。深耕乡土，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在守护乡愁文脉的同时，白硕也是在探索古村振兴的新的路径。山海相伴，古韵绵长，也期待这片海南古村和白硕的民宿一样，在烟生活与诗意中绽放更多的美好，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非常感谢白硕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感谢你。
1: 谢谢，谢谢王月，谢谢。
0: 嗯，好，白硕再见。
1: 再见。
0: 嗯。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